0: 跃入洞庭湖，游到君山之上，来到仙峰大帐，拜见总仙峰野人熊五霸五飞龙。现在总仙峰野人熊端坐在仙峰椅上，在他的身背后站着他八大侍卫，叫雪山八魔，两边有许多战将，顶盔换甲，罩袍束带，还有一些身穿便装短打依靠的江湖侠剑客。他们见温晨浑身湿漉漉的往上一来，就很惊讶，野人熊就猜到了，看来洞庭湖前营有难。不过野人熊这个人别看年轻，他可挺稳的，睁着大眼瞧了瞧温晨。
1: 温将军，莫非你的金营溃散了吗？
0: 温晨叹了口气，俯身施礼：
1: 吴先锋，我实在有负先锋的重托，我一时大意，军营被圣婴等人击溃，我是跳入湖中，这才脱逃而回。
0: 野人熊半晌没有说话，那看得出来他对于温晨那很不满，但是温晨轻轻摇头：
1: 先锋，如果说就是在两军阵前作战的话，我也不至于败给圣婴那些人，可是因为咱们这面出了反叛，投降了敌方，我这才失利。
0: 哦，何人投降了敌方？
1: 投降敌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前营的一位将官，说来那还是我的好朋友，
0: 立地温神，威远剑客，霸顶霸九州。下
1: 野人熊一听差点没站起来，新的话，
0: 这胆大的霸顶他竟敢投降，
1: 他是怎么投降敌营的？
0: 灰先锋，两军阵前作战，贾明还有别的人等把这霸顶给捉去了，然后他就投降了。在我们两面接战的时候，这霸顶出来帮着那面截杀我，又给我一插，现在他还在洞庭湖前。
1: 野人熊一听，往左右看了一看，不知哪一位愿意前往将这霸顶给我捉将回来。
0: 野人熊说完话了，再看两边所有战将没一个搭茬，没有请令的。这野人熊又往两边瞧瞧，心想怎么就这些将官这些侠剑客还怕那个霸顶不成吗？
1: 原来这些将官自己心里边都有打算，那霸顶霸九州可不是好惹的，武艺高强，杀伐骁勇，再一个他是我们大帅三王爷孟幻孟文龄的妹夫，我们要是到了洞庭湖前和他见面，说查了动手，你说我们要不使真招，他要是玩命整，我们被他伤着那不倒霉吗？说跟他我们要动真招，把他伤着，要了他的命，以后大帅能不怪罪吗？所以还是不去为好。
0: 哎，这些人呢都这么琢磨着，因此没人请令。野人熊大怒：
1: 既是如此，本先锋到洞庭湖前观看。
0: 现在野人熊是君山这个战区的主将，断魂山绝命岭那面原来也归他统调，现在他知道断魂山的活阎王战霸海
1: 已经投降清营了。
0: 现如今他屯兵在君山的兵马有13万之多，那么之所以他不率领大队攻长江，率兵北上攻取京师，那是因为他的主子吴三桂下了旨意让他按兵不动。原来吴三

0: 将官几十位，那个个脚下生风。到了外边，那骑马的骑马，步行的步行。如果是步行的侠剑客，那就直接上船了；要是骑马的，还得将战马是拉上战舟。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压浪崩舟，过洞庭湖。野人熊来到岸上，虽说他手下领的这些将官侠剑客不少，可是军兵却不多，也就几百人，在洞庭湖岸边一字排开。野人熊他站在那里，用手摸了摸身背后背的昆仑大浪，他往前观看。这个时候，圣婴、贾明、许多剑侠们都离洞庭湖这个岸边约有百步开外，现在已经列好战阵，随时准备厮杀。野人熊就看到距离自己三四十步远站着一个人，这不是别人，正是那霸顶霸九州。就见霸顶胯下骑着一匹枣红马，手中托着三股托天叉，挥亮假名，气势汹汹。野人熊冲他一摆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霸顶一瞧，野人熊出来了。再看野人熊旁边站立着神算真人温辰，他没在乎，策马过来，吁吁，咯噔，战马停住，他把叉往马的铁过梁上一带，先锋，末将与你有礼。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投降青鹰？野人熊这个人他直性，开门见山，问了这么一句。霸顶在马上把脖子一更的，我没投降。好，那我来问你，你在两军阵前作战，你是不是让敌方战将给捉去了？
1: 是。
0: 你是不是又出来了？
1: 啊，是。
0: 你是不是用你的叉刺过温辰温子善？
1: 是。
0: 野人熊问了对方三个事，他那心头火腾就起来了，心的话，我问什么你是什么，你这不是投降，你是怎么回事？没管三七二十一，野人熊的昆仑大棒就举起来了。你别看霸顶骑在马上，可是野人熊身高满丈，站在平地几乎还要比霸顶高出半头，尤其他的昆仑大棒有大海碗碗口那么粗，他这个讨一讨来长，啊，几百斤重，也就是野人熊拿着他，一般人想举都举不起来。就见野人熊往起这么一蹿身形，这昆仑大棒从上往下就砸下来了，棒刮风声，霸顶一瞧，啊，来得好！这霸顶号称叫立地瘟神，威远剑客也没怕过人，见先锋来了一棒，他一横三股托天叉往上这么一架，就听着嘎嘣，托天叉也不太结实，这昆仑大棒也太厉害了，这是宝棒，棒砸托天叉，叉断了，噗的一声，霸顶霸九州脑袋碎了，不单人死了，胯下的战马让一棒给砸堆了，马都起不来了。再看野人熊怒气未消，往前一蹿身，照着霸顶的死尸就踢过了一脚。也不知道这野人熊劲儿有多大，就他这一脚往起这么一撅，霸顶那个身子横着就飞出去了。几十步开外有一个小土丘，这死尸在土丘上边呼飘过，扑通落入洞庭湖。就这一招砸死了霸顶霸九州，震撼了清兵清将，

本来对面的八旗劲旅还准备随时向前冲，就这么一看是个个胆战，心中发慌，圣婴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真是名不虚传的野人熊。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注意观看着野人熊五八，就看那位的脸呐，都是毛，黑不出溜的，那个毛也得有半寸多长。这位浑身上下除了鼻子这鼻梁骨不长毛之外都是毛，要怎么叫野人熊呢？过去这位还没练武术的时候，在山里边就在大树上蹭，说身上痒痒了他也不挠，也蹭蹭得浑身上下都松油子，一般的刀枪剑戟你根本刺不伤他。说后来随着师傅学武术了，那更是了不得呀，说吴三桂手下有这么个先锋，那实在是清廷的一个克星。野人熊砸死了霸顶之后，这火气才消掉了一半，他抬头往前观看，手下人为他指点，先锋爷您看对面战阵前头那是他们侠营，侠营这几十剑侠在前边站着，这个老头子那就是神镖将昆仑侠圣婴。哦，野人熊翘了翘脚，挺了挺胸，他往前观看，虽然摆不开外，但是看得还是比较清楚，就见圣婴圣子川白头发白胡子，但是站在那里很有精神。他一挥大手，圣婴前边打话。这位个儿大嗓门也大，这一喊圣婴听到了，圣婴要往前来，这些弟兄全都围拢过来，三弟三哥，贾明也拉住了圣婴，三大爷先别过去，咱们想想招怎么对付这野人熊。好，诸位不必担忧，我早就听说过这野人熊五霸力大绝伦，武艺超重，但是咱也不能不和他见面呢，我不妨过去和他一谈。圣婴往前来，八义弟兄都十分担心，哪敢怠慢，是随在身后，但是他们跟圣婴也有个距离，离着有二十来步远，你别一拥其上让人那边小瞧啊。圣婴步履稳健，肋下挎着鱼鳞紫金刀，镖囊里边盛装了三支金镖，来到了野人熊的跟前。野人熊一看，哎，好一个圣婴！就见圣老侠虽然年过花甲，但是往前这一来就如同掉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哎，有一股虎气，有一股龙气。野人熊内心很赞佩，他一拱手，是圣老侠吗？圣婴也抱拳还礼，不错，正是圣某，您一定是吴军的前不正印先锋官武先锋。嗯，是，我叫五霸五飞龙。圣婴刚想说什么，可是这野人熊轻轻地在背后把昆仑大棒亮出来了。一看这昆仑大棒，圣婴眼前又浮现出来刚才怎么一棒砸死霸顶的那个情景，他不由得向后一退身，啪，立扣自己的刀把子。但是野人熊乐了，圣老侠，我不是要和你动手，我让你看看我这件兵刃，请问你认识我这条棒吗？嗯，圣婴止住脚步定睛观看，一看这条棒也得有一丈来长，哎呀，这条棒金紫金鳞

0: 似乎在哪儿见着过。忽然间圣婴两眼一亮，啊，你这是昆仑棒。圣老侠，看来你们家的东西你还是能够认得出来呀、啊、不错，这正是你们昆仑派的镇门之宝昆仑大棒。不瞒您说，这个昆仑大棒是昆仑派老掌门，俗字说古来古巧稀，他借给我师父的。圣婴当时心里边啊就一糊涂，心想古来古巧稀，那是我师爷呀、啊、怎么这棒是我师爷借给野人兄的师父的，这么说我师爷认识野人兄的师父。书中交代，这个古来古巧稀，他外号叫紫面官人，在绿林道上那是老前辈了，现在没有人知道他是生是死，就连他的得意门徒爱莲池都多年不见他了。但是就在前些年，野人兄的师父天外老人顾特顾文志知道昆仑派有这么一个昆仑大棒，他就来找紫面官人古巧稀，来借这条棒为自己的徒弟野人熊打造一条棒，就按这条棒来打造。那古巧稀把棒就借给他了，但是借给他以后，他打造三年没打造出来，造了很多棒，几十条，但是无论是那个钢口、那个韧度、那个弹力，跟这昆仑大棒都没法比。最后这天外老人顾特泄气了，心的话啊，我呀也别做棒了，这条棒啊就让我徒弟使吧，说是借的，反正现在也不还了，什么时候这古来古巧稀找到我的门上，我再跟他解释，如今我徒弟要帮着吴三桂两军阵前征战，就得用这个宝家伙。就这样，野人熊带着昆仑大棒驰骋两军阵前，那是一路无敌。现在他把棒亮出来，让圣婴认了一认。他看着圣婴点点头，圣老侠，就在我下天山的时候，师父嘱咐我说你昆仑派对我们有借棒之恩，我们应该感恩。那么到了两军阵前，见了昆仑派的人别打，说万不可解，一定得动手，也别打伤了，说什么也不能把你们打死了。因此我现在才把你请过来，我和你见面把这事说明白。圣老侠呀，我知道你在江湖上的侠名，无论什么剑客啊，什么掌门人，跟你比比不了。就即使某些人的武功真强于你，但是论起人格，他们比不了你。就连我的师父提起你来，那都得说你的师父、你的师爷有个好传人，那以你为荣耀。圣老侠呀，现在我保着我家王爷率领着大队军卒要杀过长江攻取清平的京师，我正是用人之际，如果您愿意来到我们这面，我想你的官职一定高于我，而且就你老爷子一定会成名天下，流芳百世。野人行真是诚心相劝，可是圣婴一听是连连摇头，吴先锋此言差矣，您不要说让我保吴三桂的话，我一听你这么说话我心中愤懑。现在我感觉到吴先锋你这人是心快口直正直的汉子，既然如此，我倒想劝劝你，你为什么能保吴三桂呢？吴三桂这个人出乎而反乎而，过去没有他清兵不能进关，中华大地不能沦陷，现在天下好不容易太平了，吴三桂又兴兵作乱。 他只为他一个人去考虑。他清兵要罢免他的官职，撤掉他的这个藩王，他就心怀不满，他鼓动别的人和他一起反叛，那天下的百姓不就遭了殃了吗？像吴三桂这样的贼子是人人得而诛之。吴先锋，你要能听我相劝，我倒不劝你来保清廷，回头打吴三桂，可是你应该离开此地，回到你师父的身边，好好学武术，要不你闯荡江湖，行侠仗义，不然的话你可没有一个好收场。嗯，听圣婴这么一讲，野人雄武霸是十分不悦，他把棒往身后一掖，圣老乡，我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劝你了，你马上跟我走。如果咱们在两军阵前再这么面对面站着，我们可能就得动手，真要动手我就得伤你，我一时失手我就得杀了你，回去我师父再说我，我没法交代，你赶快我离开此处。听野人雄说这话，就好像他打圣婴那就是举手之劳，圣婴就得倒在当场，可是圣婴被银然一缕。哈哈，吴先锋，真要动手，老夫也未必败在你的手下呀。野人雄向后一闪身，他冲冲大怒，姓圣的，我对你仁义至尽，可是你却不知进退，现在在军前寻死，那么这样一来，我只有委师命，结果你的性命。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野人熊，五霸五飞龙，要和圣婴比试。现在这是两军阵前，在洞庭湖前，两边是列队厮杀。可是这野人熊，他就要动手了，又想起他师父嘱咐过他的话，说跟昆仑派啊有一些关系，见了昆仑派的侠剑客得手下留情。这野人熊想到这儿，他把这个怒气又往下压了一压，伸手将衣襟解开了，露出来他的胸脯。圣婴还有很多侠剑客，许许多多的将官军兵不知道野人熊为什么在两军阵前把这衣襟解开了，只见他这个胸脯子跟刃田一样，又宽又厚，骨子肉横着，剑子肉翻着，上边全是毛啊。就见野人熊狂妄的一笑，哈哈哈哈！圣婴，你不一定在两军阵前与我作对吧？你看我现在也不还手，我也不躲，我就让你包括你们这边所有的人，哪个人都行，过来打我，是拳也可，脚也可，只要不用兵刃往我身上刺，你们就打。你们要能把我打伤了，打倒了，我立刻投降你们，帮着你们和吴军作战。可是我要是这样，你们都打不伤我，打不倒我，圣婴啊，你就别和你那班弟兄与我作对了，还是速速离开军前为妙。呀，听野人熊这么一说，见他的这个样子，圣婴心里边也感觉到很难，因为这个野人熊武艺高强，身材魁梧，如果说我这一拳一掌真要是不能把人怎么样，不单说我丢人，我的确在两军阵前呢也就待不下去了。圣婴这一犹豫，身背后噔噔噔跑过来一位，来到圣婴跟前叫大爷。
3: 三大爷。
2: 圣婴一看，哎呦，是自己的傻侄子孟金龙。这孟金龙是三侠之子，他爹是孟凯，孟凯跟圣婴磕头。孟金龙大个头，要论个的话他跟野人熊差不多，都身高满丈，但是他没有野人熊那么宽，那个彪悍劲儿，他长得有点傻乎乎的，黑脸盘儿，大眼睛，在背后皮囊里边暗藏着他的龟背驼龙爪。孟金龙刚才在后边听到了野人熊说的那几句话，他这才跑过来跟圣婴打眼。
3: 三大爷呀，你老人家闪后边去，他不说了吗，咱们这边谁都行，打他他也不躲，还不还手，那我给他一下子，我这劲儿就大，我这一下把他周个跟头，他就得投降咱们这面。
2: 圣婴一听，哎，金龙你不要胡来，你还是向后去吧。圣婴想，人家那边让咱打咱就过去打，这不捡便宜吗，这脸面上他不好看。可是这孟金龙他给圣婴施一礼，
3: 三奶，我现在就指着把这野人熊打趴下要成名呢，你让我过去吧，反正他也不还手，就我打不趴下他，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没危险。
2: 声音一瞧， 这孟金龙啊，傻劲儿上来了，还非得过去要试试。既然如此，那不妨让这孩子凭他的力气与野人熊较量一番。圣婴同意了，往旁边一闪，孟金龙大跨两步就来到了野人熊的跟前。
3: 哈哈哈，我来了。
2: 嗯，野人熊心的话，这个头可不小啊，不过瞧他怎么有点傻乎乎的呢。你什么人？姓子名谁？
3: 啊，问我是谁呀？你是从头问呢，还是从后头问呢，还是从当间问呢？
2: 什么？野人熊一想，问他是谁，怎么还能从头问、当间问、后有问呢？
3: 我从头问，从头问呢。咱家住陕西，咱爹叫孟凯。
2: 野人熊一听，谁跟你是咱爹？你傻小子，接着往下说，
3: 咱叫孟金龙，外号叫海底金鳌。我劲儿可大了，现在我得给你呀往肚子上比划一下子。说着话，大拳头一攥，是砸向野人熊的小腹。
2: 野人熊蔑视的看看他，心话：圣婴那边也没人了，你脚来个大个儿就能把我打倒啊？你光有蛮力气，你根本不中。野人熊都没怎么叫功夫，他把头往旁边一扭，孟金龙这一拳给他砸肚子上，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两军阵前，无论是吴军还是清兵，都轰然大动。吴军那边就喊上好了：“
3: 好好，总先锋真是一夜高强。”
2: 原来野人熊站那没动，肚子那么一顶，把孟金龙顶出去3丈多远，摔个跟头，当时胳膊差点没掉花。

0: 明一巧赶紧过来拉起孟金龙，龙儿快到后边，
1: 没想到他真扛打，他也不是人呢呢，我看呢他就是个熊啊，那比熊还结实。
0: 野人熊听到这些话，他不但不生气，反而乐了。圣婴，你看着了吧，你的这个门徒打不倒我，伤不了我，你更伤不了我，我看你们还是离开军前吧，不然你们只能躺在我的脚下。圣婴这时候感觉很为难，你就说要退回来呀，有损军威，说不退回来真要是跟人家动手，一点取胜的把握都没有，甚至自己就亮镖要打对方都不一定伤得了他。一个是对方功夫高，再一个就这坨这个他也扛打呀，这镖要打不到要命的地方，你根本伤害不了他。也别说圣婴为难，他的这班老弟兄还有很多将官都面面相觑，一时无有主意。后边关帝廖镇的兵马大帅王熙骑在马上是紧皱双眉，可是旁边有一个人向上和他说话，
2: 大帅犯愁了。
0: 王熙向下一看，哟，原来是金头虎贾明。贾明，我想咱们侠营的人最终是能战胜的野人熊的，本帅并不犯愁。
2: 那这样是最好了，也说明您对我们侠营这些人呢很高看。现在你老人家就在后边瞧着，您瞧我贾明如何废掉野人熊，只要野人熊他翻身倒地，他一伤一死，你老人家立刻一声令下，率领三军冲过敌营，夺取军山，咱们这一仗是大获全胜。
0: 听贾明这么一讲，王熙是又感意外，是又是惊喜，心想莫非贾明一定有败敌之策。这时候很多将官对贾明是半信半疑，要看贾明摇头晃脑这劲儿啊，他是说大话。但是一想贾明自从出世以来那也是所向无敌，没有尝过败仗，难道说他有把握胜过野人熊？就见贾明舔着肚子按着背后掖的一字冰铁杵，晃晃荡荡来到阵前。他往前一来，圣婴赶紧过来了，明儿干什么去？
2: 三丹，我过去和他嘎了嘎了。
0: 什么嘎了嘎了？退下！你没看这金龙都不能把他如何吗？你没有金龙劲儿大，你打不了他。
2: 三丹，你让我过去了，我肯定胜他。
0: 你不行，说什么也不让你过去。
2: 声音响，你别看贾明什么气吹千斤石，掌打万年松，这那的，可是我信不着他这个能耐。我老认为啊，他里边有水分。
0: 可忽然间贾明把他攥的这个拳头在圣婴的面前就展开了，他把这手掌这么一伸开，就见他这个手掌里边唰寒光一闪。圣婴一瞧，贾明赶紧把这拳头又攥上了。
2: 三丹呀，这回放心了吗？圣婴一瞧，原来这贾明手里边攥着一只明晃晃亮堂堂也有三四寸长的钢镖，
0: 这镖尖的锃明瓦亮，镖尾就是镖穗子让贾明已经摘去了。贾明把这只镖是扣在手里，
2: 三大爷你放心，我要一下子我就让他倒地下。
0: 哎呀，圣婴这心里边直翻个啊，心的话，明儿明儿啊，你这个鬼主意不少，你要拿镖来巧胜。当然在两军阵前面对强敌，说如此智取也未尝不可，
3: 但是还是觉着

这样的手段对付着野人熊，他有失侠义风范。可贾明他不管圣婴如何想，一步三摇三步九转来到野人熊的跟前，一抱拳：在下贾的剑客贾二法官贾明师爷，您就是五霸五飞龙五仙风吗？贾明的那个名头早就在野人熊耳朵里灌满了，可是这一看泄气了，心想：我过去认为那贾明那站起来顶破天，一跺脚压他地，胳膊上能跑马，脊上能行船，那了不得的好汉，就即使大伙骂他草包肚子长得丑，他也得有个威风样。现在一看才三尺多高，这长得这个麻子脸。野人熊当时很感叹，心想：这道听途说不能全信呐。哦，你就是贾明，然也。刚才是你说了吗？只有我们这面用拳用脚，不然你要打个跟头或者打伤你，你就愿意投降我们这面。好，我说的。那么我打你，你硬不硬挺着？贾明，你又多了什么？那既是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你一拳呗。贾明，我可告诉你，如果说你要给我一拳，我这反弹之力要把你震伤了，这可不怨怪我心狠手辣。那好，你震伤我，怨我经识不到学艺不高，你招打。贾明说着话，这一拳就打向对方小腹。他俩这个头啊相差太悬殊了，野人熊一丈有余，贾明三尺多高，贾明使劲往起蹦，这脑袋才接近人家小肚子。野人熊那个肚脐眼儿就跟个酒盅似的，贾明的一拳就奔肚脐眼来了。其实他哪是一拳奔肚脐眼，他手里这镖那尖子就对着这个肚脐眼。贾明早就想明白了，扎别地方不一定扎进去，就得奔这眼儿扎。他用手掌推着这个镖根子使劲往里一松，哎，野人熊开始还真没在意，可是忽然间他就感觉到肚皮上滋了一下子。哎呀，不好，这小子手里边有东西。你看野人熊身体魁梧，表面显得很笨，其实这个人呢轻功极高，身形电转，花往旁边的一闪，下边飞起就一脚。贾明是惨叫一声：哎呀，野人熊这一脚卯上了十成力，把贾明劈得奔西南飞过去了。西南几十步远有个小土丘，贾明的身子横着飞过土丘，前边还正是洞庭湖一拐弯的那个边沿，就听着扑通落入洞庭湖。等圣婴派人赶紧打捞，捞了半天也没捞起来。当时圣婴的眼泪就上来了，看来明儿是受伤过重，沉入湖底。那面还有人继续捞，圣婴大跨步就逼到了野人熊的跟前：姓吴的，你打杀了我的侄儿，我现在要与你一战。说了话，圣婴一抬手，把鱼鳞紫金刀就抄起来了，点崩黄捏蛤蟆口老酒咽床，苍啷啷啷啷啷啷，钢刀出鞘。作为圣婴这个身份的人，他可不能说就用拳头或者用脚来打野人熊胸脯子，那不管是胜还是败，自己脸上都无光。所以说现在他亮出来钢刀，野人熊把这一劲儿一眼，伸手打背后，把昆仑大棒拽出来了。商鹰，是方才我跟你讲了，因为我这条棒是你们门户借给我师傅的，我们还没还你，我把它当为兵刃，在两军阵前作战。我师傅告诉让我碰着你昆仑派的人，要手下容情。
我去。

0: 劝也劝了，说也说了，你不走。既然你要跟我动手，我先告诉你一点，我不还手，我不会用棒把你打死，但有一节，如果说咱俩争斗起来久战不下，你难以取胜，你要是累死当场，那不怨我野人雄。盛营一听，你招刀，双手捧刀往下这么一劈。野人雄的个儿太高，盛营这一刀啊，只是劈向他的这个胸口，就见他身子往旁边那么一闪，果然没还手。但是就他这么一闪，他下边那个步伐太大，再这么一拧身就转到盛英的身后去了，几个转身把盛英给圈在当中。盛英当时见着心就往下一沉，心想不好，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看野人雄和我这一动手，他不单说皮糙肉厚扛打，而且轻功极佳，武艺高强，要这么打下去的话，我是有败而无胜。看来我要想胜他，还得用我的镖。盛英他这么想着，但是野人雄现在他那个脑子也在转悠着，想着盛英的镖。野人雄琢磨，我师父曾经对我嘱咐过，说真要是跟昆仑派的人碰上，就注意盛英这个人的镖法，说论起别的能耐来，他们什么能耐也比不上你，唯有盛英的镖或许要高你一头，你只要把他镖封住，让他打不出来，那么整个昆仑派都不是你的对手了。现在野人雄回想着师父这个话，他两眼不错神，就盯着盛英，两个人是大战二合，盛英那个镖就没掏出来，不是盛英不使镖，是盛英这个镖想掏出来，可是没有机会打中对方的要害。即使这样，就暂时没掏，但是时间一长了，再看盛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两背膀发酸，想掏镖都掏不出来。野人行的身子就跟个风车似的来回转动，啊啦啦啦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百合一过，野人雄心中暗笑：姓盛的，我累死你！现在我就让你躺在我的脚下，你要早早躺下求饶，你还能留得性命残喘；你要再将就一会儿，我想饶你，你都缓不过来。这在两军阵前一大战，吴军这面那是欢呼雷动，可是清兵这面一个个哑口无言，盛英的那些朋友瞧在眼里，是十分担忧。一看盛英虽然还没有败在对方哪一招下，但是让人家用昆仑大棒这一封住，盛英现在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是危在旦夕。这些弟兄们虽然心里边合计着武术还不一定赶上盛英，但是也想过去一拼把盛英救下来，可是许多人刚要往前去，有个人低喝一声把他们叫住了：站住！哎呀，老人家！原来早就在后边观看招数的夏侯伤员在后边一闪身呢，过来了。这夏侯伤员自打在军前一看着野人雄，他脑子就疼，心想对方是一力降士会，我们这面难有取胜的把握，但是一看三弟被对方给困住，自己再不过去那不行了，可是自己过去又恐怕要败在对方手下。这时候夏侯伤员就想出来三招来对付野人雄，他一想要久战之下，也别说自己，谁都得败在野人雄的棒底下，要想胜他就得嘁哩咔嚓立刻取胜，就得以巧以急制胜。那么想出哪三招呢？ 说跟野人熊只要一搭上手，这身子就往起一窜，对方个高啊，一窜就跟他平行了，往起一窜，下边嗖当就一脚，这一脚叫鬼脚，只要踢上裆口，就踢得当时动弹不得，那么身子也悬起来了，同时上边用掌就砸野人熊的顶梁。夏侯伤员三绝之一叫金刚指，这手指头跟金刚钻似的，就一扣野人熊顶梁，说不打死他他也得伤了。同时间已经吞到肚子里边那个钢胆往出一吐，打对方咽喉，这就是上中下，那几乎是同时三招击法啊，啪啪啪。说第一招踢裆口要不了他的命，上边的一掌以后他的枪，说这两招还没把他怎么样，这钢胆一吐或许就能打碎他的咽喉。拿定主意，夏侯伤员与王羲十一里跨步向前，三弟退在一边，是个来也。可是圣婴现在想退一边呢，他退不出来，被野人熊兜着来回直转呢。可这野人熊闪目往旁边一看，耶，这是谁？管圣婴叫三弟。哎呀，这个人长得挺奇特，细了高挑个，大脑瓜壳，长细脖也得有一尺多长，两眼锃明瓦亮。哎呦，莫非他就是圣婴那个大师哥？什么夏侯伤员，既是如此，我野人熊就先废了他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

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

0: 协商妥处分歧。资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

0: 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

0: 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的关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学关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战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 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大型商场强震后发生爆炸，经搜救已找到8名被困人员，其中2人死亡，5人受伤，另有1人生命垂危。目前救援工作已经恢复，伤亡人数或将进一步增加。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结果，烈狱在走，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方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事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方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1286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这一情况，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今天7:59，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

气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28号，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2级关税。此外，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目前已导致13人遇难，地震给当地带来哪些影响，引发强震的原因是什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0: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1: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0: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2: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0: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2: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0: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

0: 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2: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再来关注日本九州岛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7月28号16时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此后熊本又发生多次余震。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截至当天8时30分，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
6: 此次地震是日本10级震度中最高级别，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部分受损，石墙出现部分崩落。
5: 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据日本气象厅数据，当天强震发生以后，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30，熊本已发生有感地震超过100次，多处房屋倒塌，交通严重受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地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6: 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坍塌。据当地消防部门消息，当地时间28号18时许接到报警，称当地一处购物中心传出爆炸声。熊本市消防局称，爆炸造成人员受伤。
5: 此外，有政府高级官员

0: 表示，该购物中心发生的爆炸可能是由燃气泄漏导致。据熊本县警方消息，由于存在发生二次事故的风险，警方和当地消防部门目前无法深入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内部展开搜救，现已全部撤至建筑物外。据了解，商场内部极有可能仍有多人被困。
1: 据熊本县警方28号消息，发生强震之后，八代市一栋倒塌房屋内发现的一名人员被送往医院后死亡。此外，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在熊本县地震中坍塌的购物中心已经确认有数人死亡。
0: 日本燃气协会28号表示，九州燃气公司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晚表示，熊本县内一度约有14万户家庭停水。有关地震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2: 28号，也就是昨天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烈地震呢，给当地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影响。那么交通方面，29号，也是今天，九州新干线自首发列车开始呢，将全线停运。那其中，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呢，终日停运；熊本站至博多站区间呢，将根据安全检查的情况呢，来判断是否恢复运营。那么航空方面呢，熊本机场起降的航班仍然是处于取消或者是延迟状态。那么基础设施方面，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日凌晨5时，那么熊本县内呢约有35000多户停电。另外，据日本时事通讯报道，目前呢地震的避难人员已经涉及到熊本县的36个市町村，共2180户，4700多人。据熊本县警察本部介绍，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熊本，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当时是约有200名顾客和员工立即被疏散到了设施之外，但是一个多小时之后，购物中心发生了强烈爆炸，并造成了坍塌。那么有多人是被困在了设施之内，有报道称有20到30被困人员。那么警方表示，目前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有员工被困，那么至于是否包括顾客，目前还无法确认。那么关于爆炸发生的原因，报告称发生了燃气泄漏。那么在关闭燃气总阀门之后呢，当地警方、消防以及自卫队展开了搜救的行动。那么截至当地时间29日凌晨4时，那么已经有8人从坍塌的建筑屋内被救出。那么其中呢，2名20多岁的女性已经确认死亡，另外有1人呢是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还有5人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那么目前呢，搜救行动仍然在紧张进行当中。
1: 日本国土地理院发布信息称，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地震发生时，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最大约84厘米的地壳形变，熊本市观测到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形变，上述数据均为初步统计值。国土地理院方面表示，随着进一步分析，相关数值仍有可能发生变化。
0: 日本气象厅表示，本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的是断层相互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
1: 日本广播协会援引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酒井慎一的话报道说，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也就是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有关日本九州岛地震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新闻进行时，
0: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同步上升。
1: 那一旦出现险情，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与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方法。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4: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 都是露营高危。

0: 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三类危险区域。
1: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0: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1: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0: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2: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个木头，或者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个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0: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3: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相关工作情况。国务院台办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今天在惠州惠阳举行开幕式，活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同期举办高等教育、数字教育、产学研合作等多场专项论坛。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全球多国将开展野生虎栖息地保护宣传活动。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东北虎等濒危物种的保护，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我国野生老虎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长。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8号到29号，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7月30号正式公布。市场总体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维持3.5%-3.75%区间不变。市场核心关注点在于政策声明中是否释放9月加息25个基点的线索。体育方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浙江宁波北仑开启1/4决赛争夺。下午3点，斯洛文尼亚队迎战土耳其队。晚上7点30分，中国男排将登场迎战日本男排。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鲁蒙。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3到28度，盖州34到27度，大石桥34到26度，鲅鱼圈34到2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陆萌，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我们讲点什么呢？熟悉的听众朋友，熟悉我的啊，应该都知道陆萌的新闻会客厅啊有点小特色，就是我呀不一定把访谈对象请到直播间里，然后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访谈，说句时髦的话，那叫 face to face 嘛。那么我干什么呢？我们可以走下去吗？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那么在这个城市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讲述的人，他此时也许正处在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也为他高兴啊，可以说为他喝彩，然后呢从他身上学闪光点，我们呢也才进步。当然了，也有人此时正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我们也绝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会默默地为他加油，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相信一定能渡过难关。当然了，我们说的也不一定就是某个具体的人，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城市，谁让我们是营口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槟城汇率记。什么叫做汇率？把槟城装点的绿意盎然吗？那我讲的是谁呢？定场诗来一个，楼宇更新万象新，边角荒土欲放阴，骄阳不负耕耘者，一城青绿惠万民。咱们呢，惊堂木一响，闲话少叙，咱们书归正传。

诸位，提起城市更新，不少人心中先想到的就是拆旧楼、拓街巷、修道路，高楼林立、大道通衢，这才算是改换市容。可是一座宜居之城，单单只有广厦长街远远不够，钢筋水泥是骨架，草木繁花才是气血。街巷楼宇为形，生态绿意方是神魂。倘若满眼皆是硬质灰面、闲置地块、黄土裸露，街角空地杂草丛生，纵然皆是繁华，终究少了几分温润生机呀。

常言道，志成如作画，既要琢磨宏大长卷，亦不可忽略边角留白。善于经营城市者，懂得发掘城中金角银边，推行生态空间的微更新，见缝插针，消裸富绿，把寻常闲置地块化作可游可赏的美景。良好生态便是天底下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话说这座滨城近年来锚定生态惠民之路，将全域绿化提质、精细养护纳入城市更新大局之中，一手抓裸露的地块改造，一手抓沿街的景观美化，推进精品绿地升级，把灰色空间层层点染，造就了满城锦绣，正是盛夏伏天挥热汗，园林匠人绣春城。

下面就说说第一回，伏天热浪拢冰城，抢抓天时起绿宫。话说7月20日，恰逢入伏第六天，冰城主城区之内暑气蒸腾，红日高悬，滚滚热浪笼罩街巷，行人步履匆匆，皆寻树荫纳凉。盛夏时节，高温叠加多雨，草木疯长，杂草滋生，绿化管护，这恰是一年最吃紧的关口。恰在此时，气象预报传来消息，台风八威日渐逼近，狂风暴雨随时将至啊。

积蓄与考验一并而来，若是趁着风雨到来之前修整绿植、修剪枝条、清理杂草、布植苗木，既能规整市容，又能加固植被，抵御大风侵袭，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一般人审时度势，当即号令全体园林养护队伍全线开动。一时间，主城区主次干道之间绿篱笆轰鸣，铁锹起落，养护工人奔走不息，修剪除草、布植、清障，各项工序那是齐头并进。

此番绿化提质工程目标十分清晰，打造多彩城市，务求花团锦簇，枝繁叶茂。主事之人定下准则，坚守生态危机，精细管护，民生为本十二字方略，不搞一时兴起的突击造景，不靠大拆大建堆砌景观，而是以专项工程补齐绿化的短板，依靠常态化养护守住造景成效。三伏酷暑，烈日灼身，时而骤雨突袭，泥泞难行，可一众园林匠人不分晨昏，不畏风雨，日复一日坚守街头。大到宽阔主干道绿化带，小到路口转角闲置空地，一寸一寸细心打理，立志把城市每一处闲置土地雕琢成一步街景、三季有花的生态长卷，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把实实在在的绿色福利送到寻常百姓家门口。这正是赤日炎炎拂暑长，满城草木带梳妆，匠人不怕熏蒸苦，要叫滨城换绿装。那么预知盛夏养护一线何等辛劳，咱们马上就说。

那么咱们是不是得谈谈第二回了？金更细作诗绣画，烈日挥汗故底色。咱们书接上回，陆服之后，主城区 892.1 万平方米的绿地全面铺开全域养护大作战，各个作业标段划分到位，同步推进杂草清理、枯枝修剪、全域保洁，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哎，您再瞧瞧主干道两侧的绿化带，工人们分组协作，配合的天衣无缝。同一名师傅手握绿篱机，嗡嗡声响之间，齐整地修出绿篱魔纹的轮廓。第二名匠人手持手锯，仔细剪除枯枝病杈、土长枝条，另有专人拾捡各类杂物。后方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剪下的枝条、铲除的杂草随铲随运，做到日铲日清，绝不就地堆积腐烂，避免滋生病虫。

开阔的草坪之上，除草设备缓缓推进，剔除肆意疯长的杂草。理顺的植被长势，道路两旁的乔灌木根部，养护人员弯腰俯身，剔除多余的萌孽，捡拾悬挂在树枝上的塑料杂物，清理枯死的植株，一层一层规整绿植的层次，远近错落井然有之。正在修整绿篱的养护工人李阳抬手擦去满脸淌汗，满脸的淌汗啊，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旁人问起福田辛苦，他言语朴实啊。陆福前后雨水充沛，草木疯长，唯有抢抓晴天，抓紧修剪保洁，才能守住街道整洁亮丽的景观呢。一句话道出一线护理人的心声，盛夏之时，高温高湿双重考验摆在眼前，维护中心统筹所有养护标段，压实网格化管护责任，细化分季节分品类养护清单，修剪除草，路面保洁，垃圾清运，病虫害防治，整套流程环环相扣，落到每一个段道路，每一片绿地。别的咱不说啊，咱们就说一组实打实的数据，便能窥见工作量是何等之繁重。自七月初启动集中养护以来，主城区全域巡查保洁覆盖全部 892.1 万平方米绿地，累计清运绿化废弃物与生活垃圾1100车次，草坪杂草清理190万平方米，绿篱磨纹修剪14万平方米，修剪成型的乔灌木25000多株，造型树木15400株，枯枝萌孽枯死的苗木同步清理，于细微之处打磨城区的绿化风貌。日常修剪保洁之外，病虫害防治常年常态化推进。截至福田集中养护阶段，累计喷施防治药剂414吨，从源头遏制了病虫害大面积蔓延。冬春季节还要开展树木大规模修剪，拆装防寒设施，春季高压喷水治理飞絮，缓解飞絮扰民的难题。一旦遭遇台风啊、极端暴雨啊，队伍会闻令而动，第一时间清理倒伏的树木，断枝积水，保障车辆行人通行安全。谈及这套全域精细化管护思路，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党委副书记孙楠说的透彻。从前不少地方重建设轻管护，绿地建成之后疏于打理，不出多久景观就退化，黄土重现，投入大量的资金却难以长久见效。如今我们确立三分种七分管的核心思路，建立常态养护、动态更新、季节调控的全链条运维体系，全域绿化推行片区包干，责任到人、主次干道、口袋公园、边角零散绿地全部纳入统一管护的台账，依据各类花草树木的生长习性，制定差异化的浇水、施肥、修剪方案。夏日主攻修剪除草抗旱保苗，秋冬重点清理残枝防寒消杀，一年四季管护不断档，同时严格坚持垃圾的随铲随清，现场不留堆积物，既维护了市容干净整洁，又减少了杂草病菌的滋生，依靠长效机制杜绝绿地裸露景观反弹的老难题了啊！烈日当头，园林工人随身不过一把机具、一柄铁锹、一只扫帚、一辆清运小车，没有惊天壮举，仅凭日复一日细致入微的绣花功夫，为整座滨城铺展连绵不绝的绿色底蕴。绿化养护既要发量失容，更要守护群众的平安，所以诗云三伏骄阳如火烘，长街护绿见真功，绣花功夫经年久，永护滨城一葱茏。
绿化养护既要半量市容，更要守护群众的平安。那么极端天气险情频出，他们又该如何处置呢？那么鲁蒙啊，讲故事啊，总有个小毛病，不是愿意卖个关子，就是愿意留个扣子。因为好东西啊，它都在下半场。下面呢，先听一听，欣赏欣赏动听的音乐。下半场我们继续来看，闻险而动排隐患，绿化意识保安宁。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2: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鲁蒙，欢迎回来。那么上半场呢，我们都说了，提起城市的更新，不少人心中先想到的是拆旧楼、拓街巷、修道路、高楼林立、大道通衢，这才算改换了市容。可一座宜居之城，单单只有广厦长街远远不够，钢筋水泥是骨架，草木繁花乃是气血。街巷楼宇为形，生态绿意方是神魂。倘若满眼皆是硬质的灰面、闲置地块、黄土裸露，街角空地杂草丛生，纵然街市繁华，终究少了几分温润的生机。常言道，至诚如作画，既要琢磨宏大的长卷，亦不可忽略边角留白。善于经营城市者，懂得发掘城中金角银边，推行生态空间微更新，见缝插针，修裸复绿，把寻常闲置地块化作可游可赏的美景。良好的生态便是天底下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话说这座滨城近年来锚定生态惠民之路，将全域绿化提质、精细养护纳入城市更新大局之中，一手抓裸露地块改造，一手抓沿街景观美化，推进精品绿地升级，把灰色空间层层点染，造就了满城锦绣。这正是盛夏伏天灰热汉，园林匠人绣春城。当然了，我说了这么多可能是日常的工作，但是如果遇到了某些险情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处置呢？且听第三回，闻险而动排隐患，绿化意识保安宁。

话说台风巴威步步逼近，风雨欲来，预警消息一出，维护中心上下严阵以待。果不其然，狂风过境之后，主城区多条街道险情接连爆发，不少树木被大风拦腰吹折，乔木成片倒伏，断枝散落路面，多处立雨地积水淤堵，一时间阻碍交通，暗藏凶险。养护队伍接到调度的指令，全员迅速集结，奔赴各个险情点位。

全员迅速集结，奔赴各个险情点位，油锯轰鸣，切割挡路断肢，吊车就位，扶正倒伏的大树，抽水机械全力运转，排空绿地积存的雨水，40余处树木倒伏点位逐一处置妥当。那些遮挡信号灯、横堵人行道、距离电线过近的危险枝条全部清除，道路很快恢复了畅通。这一边的险情处置尚未停歇，市民热线诉求接踵而至，有的路段绿植长势过剩，遮挡了交通信号灯，部分绿地卫生脏乱，沿街花香残花堆积，花卉损毁。面对群众的诉求，各个养护班组立下规矩，接单即办，闭环处置，做到当日巡查，当日整改，当日回访，绝不拖延。列位，千万不要简单将城市绿化只看作装点门面的景观工程，园林草木一头连着城市的颜值，一头牵着百姓的安危，它更是实打实的安全工程、民生工程。夏季暴雨，大风轮番登场，树木倒伏，枯枝坠落，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安全事故，树枝遮挡标识，绿地环境脏乱，花景衰败，直接影响市民出行体验与城市的观感。

基于此，维护中心定下准则，隐患早排查，险情快处置，诉求闭环办理，把安全和民生贯穿绿化养护的全部流程。平日里常态化巡查，养护工人一边打理草木，一边排查树木的安全隐患，提前修剪病虫枯枝。过密的枝啊，高空的位置，这也在提前修剪之列。从源头降低极端天气树木倒伏风险，气象部门发布台风暴雨预警，队伍提前上路，加固根系较浅的苗木，清理极易折断的枝条，防患于未然。灾害一旦降临，应急小队即刻出动，分片清理倒伏的树木、残枝落叶、淤泥积水，快速清除道路的安全隐患。针对市民通过热线网络平台反映的各类绿化难题，专门搭建了诉求快速的处理机制，渐渐登记，渐渐落实，适时回音，兼顾市容美观与群众的出行安全，持续提升绿化服务保障水平。现如今，日常管护之中，安全排查、民生服务两项职能同步嵌入了巡查工作。树木倒伏风险、绿植遮挡设施、绿地环境卫生、群众投诉建议，全部纳入了常态化巡查清单。遇上了极端天气，成立专项应急处置专班，闻险即动，火速清障。群众民生诉求闭环管理，不让一桩小事悬而不决，力求满城的绿化景色好看，出行安全，百姓便利，一举三得。有诗为证：狂风骤雨起波澜，草木横生藏险端，闻令争先除隐患，一城秀色护民安。

主干道花乡景观乃是流动的风景线，高温时节移栽花卉困难重重，园林匠人如何巧施方法打造一街繁华，那咱们接着讲。那么就说第四回，错峰栽植培花径，十里长街绽芳容。花开两朵那叫各表一枝啊，放下应急排险咱且不表，咱们就说说沿街花香的美化工程。放眼金牛山大街、青花大街、辽河大街几条城市主干道，道路两侧模块化花香错落排布，一眼望不到尽头。养护工人两人一组，默契配合，小心取出枯萎的残花，疏松板结的花土，施放底肥，再将带着完整土坨的凤仙花围巾海棠移植定植，栽种完毕立刻浇灌定根水，保障幼苗的成活。

辽河广场、希望广场、森林公园几处城市核心节点，景观布置别具巧思，落地花香之中，紫凤仙与大红色系的花卉交错搭配，悬挂式花香海棠花花枝垂落，高低错落，色彩缤纷，往来市民途经此处无不放慢脚步驻足拍照欣赏，成为街头亮眼的打卡地。

绿化技术人员刘旭德常年扎根一线，熟悉各类花草的习性，高温天气栽花门道极多，他一边现场指导工人栽植，一边细细讲解养护要点。三伏天栽植花卉必须保留原生土托，栽足定根水，坚持常态化除草，多重举措并举，才能保障成活率啊。

今年维护中心启动沿街花乡二期花卉的栽植项目，覆盖主城区十余条重点街道、商圈广场关键节点，截至伏天养护阶段，已经累计栽植凤仙花13810株，海棠45291株，整体工程量完成了80%。花乡景观讲究栽植管护同步推进，七月上半月花乡区域累计浇灌用水590立方米，施用肥料95斤，每日定时清理残花败叶，冲洗花乡外壁污渍，疏松盆土，根据花期更迭动态调整花卉品种，持续丰富主城区立体的花卉景观。花卉挑选之上，团队思路清晰，优先选用本土的品种。哎，那为啥呢？那本土品种当然适合本土了，一方水土还养一方人呢。挑选耐高温、耐潮湿、花期绵长的花草，避开娇贵难养，保护成那个管护成本高昂。就这种外来品种，咱不能用。那营口这土地，咱说实话，盐碱地也多。那是不能用，节约长期养护的投入，真正实现三季有花、四季有景、长街美景、持续不衰。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绿化科科长赵宏杰叙说规划的巧思。他说，沿街花乡是流动的城市风景线，规划之初我们坚持差异化布局，本土化选种两大原则，按照道路的通行条件，

街区风貌区别设置悬挂式落地式两类花箱，分区造景，优选耐热耐涝养护简便的本土花卉，杜绝盲目引种。工程分三期错峰栽植，避开了正午极端的高温施工，技术人员全程在旁边站着监督栽植的质量。栽种完成之后，配套标准化浇水实施施肥，残花清理流程让沿街花海长久鲜亮，一步一景装点街巷。如今行走槟城的街头，一排排花香次第盛放，粉艳海棠缤纷凤仙交织成流动的花廊，城市主干道化作百姓家门口的赏花长廊，寻常街巷处处生机盎然。有诗为证啊，长街花香次第开，嫣红粉紫自天栽，匠心巧植群芳色，一路春风入巷来。街巷景观日渐秀丽，可城中还有不少闲置的裸地荒坡地块，那如何化荒芜为美景呢？哎，且听，哎，一会儿讲解。

第五回，萧裸妇女诗心册，荒鱼变身小花园。前文讲到沿街花香繁花似锦，但咱再一看城中曾经无人问津的闲置地块，从前不少道路边角拆迁遗留空地，黄土裸露，大风起时尘土飞扬，即便简单铺上草坪，景观单调，养护开支不小，难以长久维持。今年滨城转变粗放复绿模式，大力推进萧裸复绿绿化提质工程，把一块块闲置裸地改造为精品花境。咱们先看平安路北侧绿地提升项目现场，350平方米花境之内，十余类绿植错落生长，各色花卉层层叠叠，造型风车，景观木桩巧妙点缀其间，养护工人手持水管精准的浇灌苗木，俯身拔除杂草，精细的修建草坪，整片绿地景观雏形已然完备，主体施工基本收尾，全面转入补植与常态化养护的阶段。那么除此之外，市府路19条花带，10处特色花境全部竣工绽放，金娃娃萱草连绵盛放。这片花境还有一重妙用，以连片花草形成软性的阻隔，你劝导行人不要翻越护栏，兼顾美观与通行秩序。那德胜路40条花带连绵铺开，兰花玫红色的鼠尾草搭配大花飞张艳，如同无边的花海。盼盼路、光华路交叉路口，复合型花境次第盛开，层次丰富，时常有市民驻足打卡拍照。平安路绿地项目总共栽植15类绿植，总计61800株，搭配特色的景观小品，打造集观赏休闲于一体的精品绿地。所有的裸露地块改造项目不再简单铺设单一草坪，大力推广宿根花卉搭配多层植被的复景花境结构。因地制宜的萧裸复绿，兼顾生态涵养与景观美观。每一处项目完工之后，绿化班组分片包干，负责浇水追肥、病虫防治、除草平查，持续稳固栽植成效，避免景观快速的衰败。赵宏杰科长解释了整套设计理念，他说绿化提质项目核心就16个字儿：萧裸复绿，绿化提质，长效美观，适配城市。过去很多边角闲置地块黄土裸露，单纯草坪模式，管护成本高，景致还单调。今年我们更新思路，优先选用宿根花卉，本土植被，打造复层花境，搭配景观小品，打造特色节点，既能解决土地的裸露难题，又能压低长期养护的成本。项目动工之前，全域实地摸排，分级建立改造台账，施工阶段严控整地，栽植每一道工序，工程收尾第一时间纳入常态化养护网络，真正做到见一片管一片每一片。时日不长，变化肉眼可见，曾经尘土飞扬的闲置荒地，单调乏味的绿化带，如今花开连绵，绿意绵延。道路交叉口，街边零散绿地，摇身一变，成为了城市天然的小花园，实现了市民出门见绿，抬头赏花。

0: 让群众快速吃透新政，顺畅办理业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值分中心老编办事网点在大厅循环播放政策解读动画视频，短片用通俗直白的语言生活化实例，对比政策调整前后的区别，清晰讲解还款模式、办理门槛、余额留存等重点内容，让办事群众在等候期间就能看懂新政内容，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和办事成本，切实提升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质效。下一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将继续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在支持住房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扩充住房公积金政策工具箱，优化营商环境，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惠民。
1: 日前，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依法拆除明湖广场大型旅游综合体项目外围围挡和临时搭建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记者在明湖广场大型旅游综合体项目拆除现场看到，环绕项目地块十余年的破旧围挡已经被拆除，大型工程车辆往来清运杂物，数十名环卫工人在清理杂草、平整场地，部分工人正在重新设置围挡。该综合体项目位于明湖广场北侧，于2013年签约，计划建设包括温室草坪、大型游乐场及旅游配套设施，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项目签约后未能积极推进。外围围挡及部分临时建筑破旧不堪，占用了城市公共空间，影响了区域形象和周边群众生活。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勇：
3: 地块全属归属沿海开发建设集团，闲置十余年来，我们一直承担管护和片区整改压力，围挡内的杂草丛生，安全隐患突出，这次拆除呢，我们完全认同，全力配合。
2: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依据相关法律，多次与项目方沟通，随后在城市管理部门协助下进行依法清理。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李奇：
4: 过去我们可能更看重签约数字和项目框架，但实践证明，项目不落地、不投产就是空转。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不是翻旧账，而是对历史负责、对群众负责、对发展负责。拆除后，地块将重新进行规划评估，优先用于符合产业方向、能切实带动就业和人气的优质项目，避免资源闲置。
2: 拆除后，城市管理部门将做好巡查管控，确保公共空间真正归还于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西市中心沿海大队大队长胡凯：
5: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强该区片常态化巡查管控，严防此类私设围挡、侵占公共空间问题反弹，维护城市公共环境秩序，切实地保障全体市民公共权益。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编大队开展大货车超载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强对辖区中重货车超载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力度，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他们结合中重型货车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的规律和特点，科学谋划，采取定点设卡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货运车辆进行严格检查。重点检查中重型货车超限超载、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执勤交警还对违法车辆驾驶员进行宣传教育，要求货车驾驶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出行。目前，老编大队共查处大货车超载等违法行为100余起，其中60起为货车超载50%以上交通违法行为。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3年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最佳饮食排行榜单。在2023年年度最佳饮食榜单当中，共包含了10大类饮食排名。或许大家会好奇，哪一种饮食的减肥效果最好呢？位居24种饮食模式之首的最佳减肥饮食，体重观察者饮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体重观察者饮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体重观察者饮食？这种饮食建立在体重观察者智能分数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积分系统减肥计划。这个分数体系根据每种食物及饮料的营养成分含量给予分配不同的分值，也就是说，每一种食物或者饮品都有一个积分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体重观察者饮食当中，共包括200多种食物。然后根据个人的身高、体重、年龄和体力活动水平，计算出个人的营养需求，并依据个人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也就是分配个体每日的总体积分值。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没有限制或禁止食用具体某些食物，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只需要控制总体积分值即可。但由于个人的总体积分值有限，体重观察者饮食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采用整体健康的饮食模式，即吃健康脂肪、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热量、饱和脂肪和添加糖含量较高的食物。体重观察者饮食专注于激发人们的健康生活，改善整体幸福感。参与者用数字的方式记录每次吃的食物，并通过 APP 线上向专业从业者寻求支持，从而在整个减肥过程中为客户提供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帮助。有研究指出，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参与者减掉体重近15磅，约15斤。另一项研究表明，与仅接受健康教育的参与者相比，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将参与者的体重在12个月时多减少2.6%。根据现有的证据，健康长期减肥的定义是维持减肥时间大于等于2年，而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肥胖参与者平均减掉50斤以上，并且体重平均保持3年。因此有理由相信，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我们长期控制体重。此外，在2023年的年度饮食榜单上，体重观察者饮食不仅是最佳减肥饮食，还在最佳快速减肥饮食、最佳抗糖尿病饮食、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最佳饮食综合排名和最易实践饮食等多种饮食排名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研究发现，体重观察者饮食还可以帮助参与者控制血糖水平，降低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减轻关节的压力，并改善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该饮食也存在一定

健康风险并不适合所有人。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既需要考虑到参与者的关键营养素摄入量是否充足，比如钙、钾、膳食纤维、维生素 D， 又需要考虑到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是否过量，比如添加糖、饱和脂肪酸、钠等，因此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尤其是饮食失调的人群和18岁以下的人群。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典型的体重观察者饮食的一日食谱以及其相应的积分值。早餐是芦笋土豆煎蛋5分，主材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4根中等大小的芦笋、1个大鸡蛋，辅材一勺橄榄油、1个小葱片、1勺切碎的百里香、1/4茶匙的食盐、1撮黑胡椒。午餐是香菜扁豆配鳄梨沙拉2分，主材1/2杯煮熟的扁豆、2汤匙切碎的香菜、1/4小块鳄梨、1个番茄切成2瓣，辅材2汤匙切碎的红洋葱、1/4茶匙磨碎的青柠皮、1茶匙新鲜青柠汁、1茶匙橄榄油、1撮食盐、1撮黑胡椒、1汤匙烤南瓜子。晚餐是火鸡汉堡配南瓜薯条7分，主材约120克无脂火鸡胸肉、1个原味汉堡包、1片生菜叶子、2片新鲜西红柿、4片泡菜三明治片、约240克胡桃南瓜棒。辅材切碎的葱、2茶匙烧烤酱、1撮食盐、1撮黑胡椒、1/2汤匙的蛋黄酱。零食选择奶酪、坚果配红葡萄3分，食材低脂奶酪、红葡萄和杏仁儿，或者零食也可以选择罗勒菠菜蘸皮塔饼3分，食材新鲜小菠菜、原味无脂希腊酸奶、新鲜的罗勒。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轻轻睡着。
1: 这首《外婆的调调》作为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优美的五声调旋律充分展现出了东方女子的柔美之感，做到了曲美词美意境更美，随着轻快的曲调缓缓吟唱，把人的思绪带入了对家乡的那种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之中。在对外婆的追忆当中，我们同时找到了外婆所在的那座宁静的小山村，炊烟袅袅的傍晚，河水淌过的小桥，贴满剪纸的木窗，还有躺在竹椅上摇着扇子乘凉的外婆，是不是大家脑海当中画面一下就来了？围绕在外婆身边的那个小的时候天真浪漫无忧无虑的自己，真的很怀念。

网友红树林留言说，除了父母无私的爱，外婆的爱就像奔流不息的江河，永不停歇。期待很久了牛欣欣的新歌《外婆的调调》终于上线了。在这首单曲专辑里，我们聆听了欣欣那天籁童声般的嗓音，那她的歌声呢也从温柔动听变得更加趋向成熟了。深入人心的歌词以及优美的五声旋律，升腾起了我们对美丽家园外婆的一遍遍思念，同时也勾起了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怀念。最后呢，也希望欣欣祝愿你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还有网友小小凄然呀留言说，从小我就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小时候的夏天外婆最喜欢在露天的院子里搬一张凉床，和外公还有我一起乘凉，外婆还教我唱他们那个时候的歌谣，三个人在星空下谈天说地，特别的开心。可惜现在再也回不去了，外婆的老屋塌了，外婆的嗓子哑了，所以说岁月不只是不饶人，而且还

网友回应也说，印象当中外婆好像从来没有唱过歌，不对，有唱过生日歌给我的时候，吃着外婆包的饺子，看着外婆爬满皱纹的笑容，回忆的思绪跟着飘啊飘。有外婆陪伴的时光，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外婆不带的时光呢，每年过节总感觉冷清清的，听着外婆的调调，渐渐地模糊了我的双眼。

来自远然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星光赠予赶路人》。90后的创作型歌手远然飞，曲风十分多变，代表作有我们之前听过的《天上月》，还有《爱你的小脾气》和《无条件爱你》等等。阮元飞呢，在发行自己的单曲之前，一直在唱片公司做幕后的工作，和像阿兰啊、谭维维还有蔡妍、王林等均有过合作。参与创作的音乐作品有好声音黄勇的《男人三十》，还有山野的虐心，网络大剧来自星星的《继承者们》的片尾曲来自星星的《光芒》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的1月份，阮元飞涉足了影视圈，参演了风云影业出品的制作大电影《红衣男孩》，在剧中呢饰演了电影的女一号，并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毒》等等。之后也发行了像专辑《人海烟火》《等一个你》。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王一博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给妈咪》。

来自王一博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给妈咪》。这首歌呢是电影《囧妈》宣传主题曲《给妈咪》，一首歌。那歌曲呢是由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赵英俊的《走心》进行创作的，也由青年演员歌手王一博深情演绎。一句歌曲当中的开篇，妈，我多久没说过我爱你，直击人心，也映射了当代年轻人因为生活呀、工作呀等等一些原因吧，忽略了陪伴妈妈的无奈，对于妈妈的担心孤寂，儿女总是有太多不知从何说起，不禁让人心酸。整首歌的歌曲情意深长委婉，旋律细水长流，歌词从一位儿子的角度以口语化的倾诉对话妈妈，其中妈妈我终于有一天将远行去实践你给我这个生命的意义，不仅有着孩子对妈妈的思念，亦暗含着对于成长和远方的渴望。在歌曲的最后，因为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简单直白地向听众诠释了妈妈的意义，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妈妈永远是我们不变的家。诚如电影《囧妈》当中所要表达的主题一样，如何找到流动而舒适的两代关系，配平情感方程，正是导演徐峥想要温暖呈现给大家的。

惜它是三月的初雨，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数据还留在我口袋。

0: 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吧。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老韩大叔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午后树下微风。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首歌的时间里暂时卸下所有的防备，不再去对抗那些停不下来的念头，也不用逼自己非得振作起来，就只是在那阵微风里安。

0: Lisa 留言说，闭眼身临其境，仿佛踏入了清幽的山野，纯粹干净的声感拂过身心，浮躁慢慢消散，内心瞬间澄澈安宁了起来。还有网友 You Raise Me Up 留言说，这首歌写了暖阳清风，落叶流云抚平心绪，不必奔忙，不必奔走，静心感受岁月温柔安然的慢时光。
1: 风轻轻掠过肩头，不
0: 还有网友福星留言说，午后阳光穿过枝叶轻轻晃动，树影静静铺在青石板上，清风无声地拂过肩头，时光仿佛停下奔走的脚步，徐徐晚风散去了满身的疲惫，柔软了心绪，细碎暖阳落在了眉眼间，这一刻不必追赶世事，也不必催促自己，落月随风缓缓飘荡，心底烦忧随云远去，温柔的晚风抚平了所有的慌张，让内心从容舒展，悠悠岁月缓缓地流淌，将世间纷扰尽数收纳，只余下平和松弛，静静享受这份不慌不忙的安宁吧。这首歌呢，是来自老韩大叔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午后树下微风》。其实呢，关于作者资料很少，不过大家听到这首温柔的女声的名字，竟然是叫老韩大叔，其实还蛮有趣的，对吧？

0: 这首歌是来自青城大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给阿莫的情书》。青城大秦呢，本名叫做刘婷，是1986年4月出生于山东的一名现居于上海的歌手。2009年的时候呢，大秦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是内地的音乐制作人，也是资深的词曲唱作人。
1: 他说线路太远太长，心里藏着
0: 那大秦呢，至今其实已经创作了歌曲能有300余首之多了，代表作有像我们之前听过的《陪你长大》，还有《爱在华师大》《南志》《帆布包》《别了这一年》等等。在2019年的上海音乐出版社全球发行了青城大秦首张个人原创专辑《这一路走来》，之后呢，也发起了10年1000首吉他纯净版歌曲重制计划。
1: 在心间，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在23年的时候吧，大秦为歌手弦子创作了个人单曲《天使秦柔心声》。23年年底呢，也为胡歌呀、刘涛啊、成龙创作全新单曲《一路前行》，并登上了当年的春晚首唱。
1: 橄榄太亮了美，他忘了全世界却记得这一回。爱是替你好好活着，不说。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给阿莫的情书》，那也是之前我们看到的那版电影，相信大家当时因为足够热门，相信大家当时也都看到过。那这首《给阿莫的情书》呢，承载了半生的等候，岁月再深情。大秦一个人包揽了词曲创作、编曲、演唱、混音、视觉设计全流程的创作，扎根侨乡历史记忆，用音乐打捞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温情往事。
1: 一生烟落成烟，一场寒藏尽半生无言。
0: 那这首歌呢，其实它跳脱出了单纯的儿女情爱叙事，将个体的亲情上升至了民族文脉的信义底色里。侨批不再只是一页信纸，而是漂泊者的乡愁凭证，是善意者的一诺千金，更是老一辈刻在骨血里的有情有义。当歌曲的旋律响起时，石阶月光、老屋旧信、跨海惦念尽数浮现。在快节奏的当下，用一段慢时光的故事唤醒听众心底对长辈、对故土、对善意与承诺的珍重。整首歌的这个作品呢，是由上海青城的录音棚全程打磨制作的。那整首歌也非常的兼具故事性、人文性和传唱度，既是唱给祖辈阿莫的专属情书，也是留存侨批文化、传递传统情谊的音乐答卷。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爵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子花》。网友游戏子说，我觉得张总应该去明日之子，他的 solo 太好听了，女团有一点拘束他了，张总就应该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唱歌。还有网友戏言说，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太有味道了，中文一直在说潇洒没你无所谓，西班牙语在说思念，用听不懂的语言说爱，听得懂的语言说不爱，太动人了。

我有风格留言说，之前吧，在周末的夜晚配上红酒放过这首《爱子花》，浪漫的感觉就像和爱人喝了小酒在跳舞，陈酿美酒般的嗓音太有唱片留声机的感觉了。喜欢这样低沉的爵士音，自由且散漫，张总的感觉和音乐融为一体，真的好喜欢。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来自范晓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是《迷迭香》。网友跨时代冉东说，这样说吧，周杰伦其实已经不需要发展了，他的成就近百年也不会有人超越的。那这首《迷迭香》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收录在周杰伦20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专辑简介里说，急促的打字机声响拉开了夜的第七章里侦探游戏的序幕，画面一转又来到了千里之外满载离别的歌舞台当中，在带着歌迷踏进迷迭香里的小酒馆，品尝爵士乐的悠闲和慵懒，想象无限大，感觉依然说不完，音乐依然范特西。
1: 如此心跳，你的
0: 出道一年之后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造出了轰动式的成功，往后每当推出新作依然反响强烈，但这也让他在创新与突破之路上更为艰难了。经历了古典流行的交织实验，说唱推进，五年之后推出的《依然范特西》便是回头将这些时日成果实践到底，也是一次他对自己写歌招式的延续性的探索。那这张专辑呢，继续对中国风进行探索和突破，主打歌《千里之外》延续了东风破世的 R&B 曲风，并邀来了费玉清合唱，带领这段风潮攀上了新高峰，成为了中国风发展一路以来绕不开的经典。但这首《迷迭香》呢，则是大量使用了爵士的和声，展现出了暧昧的色彩，却是献给年轻时爱跳舞的外婆的温情之作。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是来自莫文蔚的歌，你们猜猜。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司徒赫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凡孤单》，收录在了司徒赫伦的专辑《司徒先生》当中。司徒先生这张专辑适合生活在都市的你聆听，更适合从头到尾按顺序聆听。我们把歌曲依照不同的日照系数进行了从早到晚的排列，因此大家跟司徒先生一样听到的歌曲就好像如何度过了爵士音乐的一天一样。20多岁的音乐，我们总说浮夸，我们总说装腔作势，我们总说听不懂，而司徒赫伦的原创爵士专辑每个音符每句声音都源于平时的生活，单纯的快乐和纯净的忧伤，就是大男孩时而明媚时而阴郁的心情，真挚且可爱。

生活在夜，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1: 我市召开2026年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
2: 7月20号起可使用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前部分偿还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号，

0: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分析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工作部署。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承压前行，总体平稳，产业发展稳中提质，创新动能加速集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全市上下要全面客观看待经济形势，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多重压力，勇于正视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成效，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要求，要咬定目标，迎难而上，全力打赢三季度，决战下半年。要稳住农业生产，抓好粮食下管秋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农业附加值。要夯实工业支撑，坚持存量增量一起抓，加大企业帮扶力度，推动重点项目按期投产。要推动服务业提质，认真落实全国及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激发消费潜力，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狠抓项目建设，积极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招商引资，全力推进项目开复工。要持续稳外贸稳外资，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推动外资外贸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保持定力，积极作为，为营口高质量发展优化环境积蓄力量。要毫不动摇夯实发展根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解放思想，开辟发展新路，以链式思维深挖发展潜力，以由解思维集聚资金要素，以创新思维唤醒沉睡资产，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统筹兼顾抓好当前重点工作，扎实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认真做好换届工作和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重点民生实事，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扬斗争精神，练就过硬本领，坚持求真务实，不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发展实际。会上，市直有关单位和部分县市区做汇报。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日，我市召开2026年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李军参加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坚持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筑牢食品安全每一道防线，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李军要求，要以全链条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将四个最严要求贯穿于食品生产、流通、储存、消费各环节，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关口前移，不断提升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水平。要以系统治理解决突出问题，加强农兽药问题整治，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肉制品违法犯罪，整治网络食品安全乱象，攻坚一老一小食品安全问题，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监管。要以能力建设提升工作效能，推进智慧监管平台建设，发挥风险监测预警作用，筑牢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基础。李军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保障，持续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要压实属地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压实部门责任，落实行行衔接、行绩衔接、 联合惩戒机制，形成监管合力，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把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细化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同时，要强化宣传引导，开展食品安全五禁，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守护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副市长王殿峰主持会议，并传达2026年国务院食安委及省食安委全体会议精神。市食安办汇报2025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今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安排。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7月28号，建工十五五聚力促振兴营口建发盛海多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劳动竞赛正式启动，激励项目一线职工抢工期、保质量、守安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持续锻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省总工会副主席如燕出席活动。营口建发盛海多金属综合回收项目是省总工会列入2026年省级重点劳动竞赛的项目之一。本次劳动竞赛是省市园区三级工会联动推进工会力量赋能重大产业项目攻坚，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的具体行动。竞赛设置80天周期，聚焦项目9月30号投料达产目标，对工程施工进度、质量、安全环保、文明施工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引导一线职工比安全、比实干、比创新。同时，依托职工五小创新成果破解项目建设堵点，进一步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市总工会表示，将持续强化资源倾斜与暖心保障，切实落实防暑关怀、评优激励等举措，以重点项目竞赛为示范，激发职工的干事热情，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升级，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新政策，自2026年7月20日起，正式开通使用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前部分偿还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通过优化业务办理模式，有效减轻缴存职工房贷还款压力，丰富住房金融服务方式，让住房公积金资金真正用得上、帮得上。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窗口，不少市民前来咨询了解这项新政策。本次新政最大的便民亮点是，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在本地缴存住房公积金，即可使用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前部分偿还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同时，还款方式十分灵活，缴存职工可选择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搭配现金存款或银行卡划扣的组合方式办理提前部分还款，满足多样化还款需求。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科科长马强介绍，办理这项业务需要贷款正常还款满一年，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公积金使用金额之和不低于2万元。办理后，至少要保留一个公积金账户余额，能够覆盖新还款计划未来6个月的还款额，优先保留主借款人账户余额，主借款人余额不足的，再保留共同借款人账户余额。为让群众快速吃透新政，顺畅办理业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直分中心老编办事网点在大厅循环播放政策解读动画视频，短片用通俗直白的语言生活化实例，对比政策调整前后的区别，清晰讲解还款模式、办理门槛、余额留存等重点内容，让办事群众在等候期间就能看懂新政内容，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和办事成本，切实提升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质效。下一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将继续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在支持住房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扩充住房公积金政策工具箱，优化营商环境，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惠民。
0: 日前，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依法拆除明湖广场大型旅游综合体项目外围围挡和临时搭建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记者在明湖广场大型旅游综合体项目拆除现场看到，环绕项目地块十余年的破旧围挡已经被拆除，大型工程车辆往来清运杂物，数十名环卫工人在清理杂草、平整场地，部分工人正在重新设置围挡。该综合体项目位于明湖广场北侧，于2013年签约，计划建设包括温室草坪、大型游乐场及旅游配套设施，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项目签约后未能积极推进。外围围挡及部分临时建筑破旧不堪，占用了城市公共空间，影响了区域形象和周边群众生活。营考沿海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勇：
3: 地块全属归属沿海开发建设集团，闲置十余年来，我们一直承担管护和片区整改压力，围挡内的杂草丛生，安全隐患突出，这次拆除呢，我们完全认同，全力配合。
2: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依据相关法律，多次与项目方沟通，随后在城市管理部门协助下进行依法清理。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李琦：
4: 过去我们可能更看重签约数字和项目框架，但实践证明，项目不落地、不投产就是空转。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不是翻旧账，而是对历史负责、对群众负责、对发展负责。拆除后，地块将重新进行规划评估，优先用于符合产业方向、能切实带动就业和人气的优质项目，避免资源闲置。
2: 拆除后，城市管理部门将做好巡查管控，确保公共空间真正归还于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西市中心沿海大队大队长胡凯：
5: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强该区片常态化巡查管控，严防此类私设围挡侵占公共空间问题反弹，维护城市公共环境秩序，切实地保障全体市民公共权益。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滨大队开展大货车超载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强对辖区中重货车超载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力度，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他们结合中重型货车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的规律和特点，科学谋划，采取定点设卡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货运车辆进行严格检查。重点检查中重型货车超限超载、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执勤交警还对违法车辆驾驶员进行宣传教育，要求货车驾驶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出行。目前，老滨大队共查处大货车超载等违法行为100余起。行为。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哈，健康讲堂从健康出发。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说一说老年朋友应该怎么保护好我们的肝脏。我们都知道，肝脏是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它就像一个中央银行一样，负责管理身体的三大货币，都有哪些呢？就是气、血和水的流通。各位的情绪啊、睡眠啊、饮食啊，甚至是药物等等，都会影响肝的疏泄功能。而且肝脏还是人体当中一个重要的解毒器官，相比起肝脏不健康后的治疗，做好肝脏的保护和养护也同样的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立慧孙医生，和大家来讲一讲。你好，孙医生。
3: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肝脏呢，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工厂和代谢中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肝脏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性变化。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肝脏的健康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和家里的长辈，让我们一起守护夕阳红，呵护小心肝。
2: 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哈。我们老年朋友的肝脏比起年轻人来说肯定会差一点，因为用了半辈子了嘛。那具体肝脏老化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3: 咱们的肝脏呢，就像一台加工厂，年轻的时候呢，马力十足，啥活都能干，年纪大了，这台机器就慢慢的老化了。首先是肝细胞少了，60岁以上的老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工人少了，肝活自然就慢了。其次是肝脏的解毒能力下降了，比如我们吃的药、喝的酒，肝脏代谢起来就没有以前快了，毒素就很容易堆积在里面。还有一点很关键，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差，肝脏的血流也少了，营养供给跟不上，肝脏自然就没有那么结实了。所以说不是肝脏弱了，是它跟着咱们一起上了年纪，功能不如年轻时灵活了。
2: 你看，听完孙医生跟咱大家讲完之后，咱就知道了啊。首先它是工人少了，为什么工人会少？因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呢，那差不少呢。包括我们老年朋友的血管，大家也都知道它弹性肯定比年轻人要弱了很多，那么肝脏的血流也就少了，营养也就供给不上了啊。那我们老年朋友最容易出现哪些肝脏的问题呢？
3: 老年人的肝病大多都是慢性的，早期呢没有啥明显的感觉，最常见的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脂肪肝，现在的老人得这个病的特别多，不是说只有胖人才能得脂肪肝，很多瘦的老人因为代谢慢、活动少、吃的油一点、糖多一点，脂肪就堆积在肝脏上了，时间长了肝脏就变油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肝炎、肝硬化。第二种呢就是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和丙肝，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感染过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当时没有症状，病毒就潜

0: 潜伏在肝脏里，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了，病毒就会逐渐活跃起来，悄悄地伤肝。但是由于尤其是丙肝，它发病隐蔽，易慢性化，病情重，发现时往往已经是肝硬化或肝癌了。如果后面有时间，我想重点讲一讲老年人丙肝的问题，因为最近几年我们临床上收的患者好多丙肝患者呢，他们都是老年人，他们大多年轻的时候都输过血。第三种呢，就是药物性肝损伤，这个非常常见，老人大多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这些慢性疾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有些药本身它就伤肝，多种药物混着吃，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加重了，就容易被累伤，而且早期就只是有一点点乏力，没有胃口，特别容易当成老毛病而忽略。
1: 肝脏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好像肝脏病发病就是那种静悄悄来，咱们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些肝脏问题都是尿不尖的来，不是大张旗鼓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个器官，老觉得哎呀我自己的肝好着呢啊，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咱们老年朋友平时怎么去判断，哎呀我自己的这个肝到底好不好啊，有没有啥在家我就能观察到的一些小信号呢？
0: 下面讲一讲，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小信号，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多留意，不一定是肝病，但是千万别大意。第一，我们要看胃口，如果突然间不想吃饭了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以前爱吃的菜也没有兴趣了，肝可能是在报警，因为肝脏分泌胆汁帮着消化脂肪，肝不好了，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第二，看眼睛和皮肤，早上起来照镜子，如果要发现眼白变黄了，皮肤也变得比平时黄，甚至尿的颜色像浓茶，这些可能就是黄疸，说明肝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了，胆红素堆在肝脏，堆在身体里面，人就变黄了。第三，要看力气，要是没干啥活，总觉得累，浑身没劲儿，觉得自己特别懒，休息了也缓不过来，这可能就是肝的问题。肝脏呢是帮着储存能量，肝不好了，能量就供不上，就容易累。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肚子，如果肚子慢慢的变大了，一按还软软的，这个可能不是胖，可能就是肝不好导致的肝腹水。尤其是那些平时爱喝酒的、有乙肝的老人，更要注意这些信号。一旦出现这些信号，自己别在家里头乱猜，也别随便吃一些助消化、补气血的药。我们要先去医院检查个肝脏功能，检查个腹部 B 超，这个花不了多少钱，也不麻烦，一定要早发现、早处理。
1: 哎呦，一听呢孙医生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一下子恍然大悟。首先说到这个胃口问题，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哎呀最近突然间就特别特别不爱吃饭了啊，可能会持续一个礼拜或者是半个月，本来平时爱吃的什么溜肉段啊、烧茄子，突然间就不爱吃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胆出现了问题，因为它不分泌胆汁了啊，所以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了，不太想吃那些过油菜了。还有就是身体突然间变黄了，我们看电视剧哈，就说哎呀这个脸色不好啊，突然间就变黄了，可能也是和我们的胆，
0: 对，可能就是出现了黄疸，肝脏黄疸
1: 有问题了啊。还有就是老说哎呀我一天我啥也没干呢，我就是累呀，我就是乏呀，也是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了这些小问题哈，也不要自己在家瞎猜啊。孙医生讲了，花不了多少钱，咱去做一个肝功能，或者是做一个腹部的 B 超，去早发现早处理哈。出现这些问题咱别忽略，及时的上医院去做个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肝脏出现了问题啊。那如果我们老年朋友查出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可能也有大部分年轻人和老年朋友都会有的这么一个轻度脂肪肝，我们得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理啊？比如说我们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啊？用不用吃药呢？就好多老年朋友都比较关心这个事儿。
0: 这个确实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脂肪肝，这个临床上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大伙都是
1: 吃太好了，
0: 对，都需要体重管理。先给大家说一句，轻度的脂肪肝早期的肝损伤大多可以先不用吃药，通过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节可能慢慢就能恢复。尤其像老年人肝脏代谢慢，能不吃药咱就尽量不吃药，避免加重肝脏的负担。调理呢主要就抓三件事，简单好记啊。第一就是要吃对饭，记住要三多三少。吃蔬菜，多吃蔬菜，比如菠菜、芹菜、西兰花，每天至少要一斤。要多吃粗粮，例如像玉米、燕麦、小米，代替平常一半的米饭和白面。要多吃优质的蛋白质，如鸡蛋、牛奶、

鱼肉，每天一个鸡蛋，一两鱼，尽量不要吃肥肉，还有记着这个三少，就是要少放油，每天的用油量一般不超过一个啤酒瓶盖，要少吃糖，像蛋糕、甜饮料、蜜饯这些东西尽量别碰，还有就像白米饭也别吃太多，还有要少喝酒，最好是一滴也别喝，尤其是那些已经有肝病问题了，那个酒精对肝脏是直接的伤害，喝一口就伤一口。第二呢，我们要动一动，不用做剧烈的运动，老年人适合慢运动，每天早晨或傍晚可以散散步啦，打打太极拳啦，做做八段锦，跳广场舞等这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每周5次，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脂肪肝，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对乙肝丙肝患者的身体

0: 比如像我们平常用的一些退烧药，如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普热息痛啊，还有就是止痛药，有某些偏方保健品，吃药前呢一定要问医生，告诉医生你现在有肝病，让医生来帮你选对药，定好量，千万别自己乱吃。
1: 嗯，首先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要改一改，多吃点蔬菜啊，就是绿叶菜，而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炒土豆片啊，炒土豆丝啊，它属淀粉类的蔬菜。
0: 对，
1: 我们要多吃点绿叶菜，还有少吃点肥肉。有好多老年朋友啊，他不爱吃瘦肉，一个是瘦肉吧他塞牙，还有一个就觉得
0: 不好。
1: 对，还有一个就觉得哎呀，瘦肉那有啥吃的呀，不香，就爱吃那肥肉，那肥肉一到嘴里多香啊。就是因为你肥肉吃的比较多，可能你的脂肪含量，内脏脂肪含量就会增加啊，所以我们的脂肪肝就会得出来啊，轻度脂肪肝。还有就是酒这个事儿，我们老年朋友如果确定了这个肝有问题的话，就一口酒咱就不能碰了啊。
0: 对，
1: 嗯，如果我们的肝脏还好，那尽量就是少喝点儿。还有就是我们得运动啊，而且是慢运动，不能是剧烈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老年朋友他也扛不住那种剧烈的出汗呐、啊，大量的运动啊。
0: 对，对，
1: 还有，对，还有就是别乱吃药。哎，我们家邻居啊，是一位80岁的这个奶奶，她吃药啊就是加量。
0: 嗯
1: 啊，我吃点什么药觉得哎呀不够量，医生告诉我吃一片不行，我得吃三片啊。医生说
0: 比较着急这种人
1: 啊，对，就比较着急，觉得我一片我来的不够劲儿啊，我多来几片。刚才孙医生可讲了，你多吃的这些药给你的肝脏带来严重的负担，它根本就代谢不掉啊，所以说就千万别自己给自己加药，听对医生的话啊，选对药，定好量啊，别自己瞎吃。啊，刚才孙主任跟大家讲了，就老年肝病的这个大方向哈，而且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丙肝啊？那我们好多人是分不清甲、乙、丙肝它的区别是什么，它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就展开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嗯，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嗯，通常我们说的病毒性肝炎是大概是分四个主要的型，就是甲、乙、丙、戊这四型的病毒性肝炎。嗯，这个不同型的病毒性肝炎它的特点是不同的。通常我们说的甲肝和戊肝呢是消化道传播，然后乙肝和丙肝，就刚才我提的这个比较容易慢性化的这个乙肝和丙肝都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传播，这个就是比较容易慢性化啊。他们的传播途径不同，然后他们的将来的表现方式也不同的。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呢通常就是急性的，得了之后会彻底治愈，一般会彻底治愈，但是老年人戊肝也要警惕，因为年龄毕竟大了啊，如果感染戊肝病毒，病情可能会发展的比较重，有的会出现就是重症的肝衰竭，也会严重的也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相对的来说，这两个甲肝和戊肝呢是属于急性感染，能够治愈，但是乙肝丙肝通常都会是慢性化的，将来就会逐渐逐渐，如果你没发现让它一直在你体内潜伏，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肝癌，就会很重。
1: 嗯，就甲肝来得快，走得也快。
0: 对，
1: 但是丙肝就是来得慢，尿不悄的来，
0: 可能会潜伏个几十年。一会儿咱重点可以讲讲这个丙肝。
1: 啊，它潜伏的会这么久啊？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隐蔽性啊，易慢性化，而且病情还比较重，发现了就会肝癌，而且好像容易晚期。具体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怎么去给自己确定一下这个问题哈？而且他们好像都有一些特点，那跟大家来讲都有哪些特点呢？
0: 嗯。老年人的丙肝和年轻人的丙肝呢差别非常大，它的核心特点就四个字，有隐、慢、杂、重。下面我接下来一个给大家掰开了说，大家慢慢也都能听得懂。
1: 嗯，就刚才提到的隐，就是隐藏的深，不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它会不容易被我们发现呢？
0: 嗯，隐呢就是非常隐蔽，没有症状，这个是老年丙肝最突出的特点。很多叔叔阿姨的丙肝可能几十年前就感染了，比如他年轻时输过血，用过没有消毒的针头，当时感染了病毒，身体没有啥反应，病毒就潜伏在肝里面了。年纪大了，病毒还在慢慢的伤肝，但是大多数还是没啥明显的感觉，既不疼也不痒，顶多偶尔会觉得有点乏力，没有胃口，还以为是人老了正常现象，根本想不到是丙肝在搞鬼。更关键的是，老年丙肝患者很少是新感染的，几乎都是慢性化的。这就是说，病毒在肝脏已经待了十几年、几十年，慢慢的把肝脏从炎症拖成了肝硬化。等出现了腹水、黄疸这些明显的症状时，往往就已经是肝硬化的晚期了。所以说，它隐藏得非常深，根本就不容易被发现。
1: 嗯，主要它就是不疼也不痒的，顶多就会觉得累一点儿。大家都觉得，哎呀，我老了，我累一点是很正常的哈。那还有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慢，就是它的病毒发展的是比较。

0: 慢。刚才孙医生也讲了，他的潜伏期可能十几年或者是更久，他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慢呢？
1: 嗯，这个慢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呢是指说病情进展的慢而稳，病毒在老年人的体内不像在年轻人身上那样活跃，他不着急搞破坏，而是一点点的磨。今天伤几个干细胞，明天让干纤维化再重一点，可能十几年了，二十几年才从慢性丙肝发展到肝硬化，过程特别慢，不容易察觉。另一层就是症状出现的比较慢，就算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的早期，老年人很少有明显的肝区疼腹胀，症状来得特别缓，可能就是慢慢的觉得走路没有劲儿了，体重悄悄的下降了，牙龈偶尔会出血，这些小细节很容易被忽视。等症状明显了，病情就变得已经比较重了。
0: 嗯，那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杂。杂又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杂呢就是合并症比较多，用药杂，这是老年人丙肝患者最麻烦的地方。咱们老年人谁没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很多老年患者除了丙肝外，还同时有两到三种慢性病，每天都需要吃好几种药，比如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止痛药。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了，丙肝病毒本身就是伤肝的，很多慢性病的药还有一些治疗丙肝的老药，它可能也会伤肝，多种药加在一起，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太重了，容易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反过来呢又会加重丙肝的病情。而且因为有多种病，有的时候呢医生治疗丙肝时还要兼顾其他病的用药，就不能随便选药，得顾全大局，这就是杂的最麻烦之处。
0: 还有一个就是重，一提到这儿大家都知道了，病情可能就重了，为什么他突然间就会发现他了，病情就重了呢？
1: 没错，重呢就是发现的时候偏重，预后偏差。刚才说过，老年丙肝大多是慢性化长期潜伏的，等因为有别的病去医院检查时或者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如果肚子变大了，皮肤变黄了，才发现丙肝时，80%以上都已经发展成了肝硬化了，甚至有的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晚期，出现腹水、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有的发现时就已经是肝癌了。而且老年人肝脏的功能本身就是老化的，肝细胞修复能力差，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恢复起来比年轻人要慢很多，治疗难度也很大。所以说重不是病毒本身更毒，而是它在肝里偷偷搞破坏的时间太长，等发现的时候肝脏已经伤得比较重了。
0: 听完孙医生这么一讲，大家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些身边的老年朋友一发现有肝病肝癌了就是晚期的，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病情发现的时候就是重的呀、杂呀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听到这儿好像大家就知道了哈，老年丙肝就得早发现早治疗。那针对这些特点，对老年丙肝患者还有家属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主要的就两条，简单但是很关键。第一呢，就是有高危史的一定要去查一次丙肝。什么是高危史呢？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输过血，尤其是1993年以前输血的患者，那当时的那个技术条件在那块儿，当时的血站还没有常规检查丙肝，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像献血车，那它上面会，只要你去献血的话，它会立即给你检查一下你有没有丙肝，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了，你这血是绝对不会要的，然后也不会给你采这个血。但是以前它检测不了丙肝，所以那时候的血，如果谁要是生病了赶上了输上这个血了，它就可能已经感染上丙肝病毒了，但是不知道。还有就是用过共用针头，比如像以前的小诊所打针，那个针是那种玻璃管，然后那种针头是消毒的，它消毒可能消毒的不彻底。还有就是做过牙科治疗或者是小手术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不管有没有症状，一定要去医院抽管血查个丙肝抗体，这个花不了几十块钱，但是查了咱就放心了。第二呢，就是一旦确诊丙肝，千万别犹豫，尽早治。现在治疗丙肝的药已经非常先进了，叫直接抗病毒药物。它副作用小，不用打针，每天吃一片药，3到6个月就能治好，而且对老年人也是非常安全的。就算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也都能找到合适的药。千万别觉得年纪大了不用治，没症状就不管了。其实早治一天，肝脏就少伤一天，就不容易发展成肝硬化。所以说如果有以上这些高危病史的或者是这些需求的人群，都可以到我们营口三院，然后到我们的肝病门诊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然后需要治疗就及时治疗。
0: 一听到这儿哈，大家对丙肝有一个一定的了解哈，隐慢杂重这四个特点，关键还是早查早治哈。谢谢孙医生把这么专业的临床特点讲得这么明白，特别清楚哈，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了个醒。最后啊。

0: 再替大家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咱们老年朋友怎么才能让肝老得慢一点？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比较想知道这一点哈。平时预防肝病，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管用的方法呢？就好操作一些的方法呢？
1: 嗯，好，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啊，预防比治疗要简单多了，主要就是四件事儿，坚持做就行。第一，我们要定期查。对于45岁以上的人群，每年体检一定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啊，还有就是有乙肝、丙肝、长期喝酒的、肥胖的老人，每半年要查一次，花小钱防大病。第二呢，就是要管住嘴。刚才说了，三多三少要坚持住，别因为年纪大了就放纵，觉得吃点好的没关系，但是我们的肝脏是经不起折腾了。啊，第三呢，我们要迈开腿，每天30分钟的慢运动。哪怕就是在小区里走两圈也比坐着不动强，运动是最好的护肝药。嗯，第四呢，就是心情好，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一点不假。老人生气着急琢磨事儿，肝气就容易堵，时间长了也伤肝。平时多和老伙计聊聊天，下下棋，别为小事上火，心情舒畅了，肝也舒服了。
0: 嗯，今天我们孙医生讲的全是咱们老年朋友用得上的护肝干货哈，简单好记，同时也好操作。那最后孙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句话好不好？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它并不傻，你对它好呢，它就会对你好。年纪大了千万别忽视它，我们一定要做到定期查，吃对饭，动一动，心情好，咱们的老肝也能陪咱们好好过日子。
0: 嗯，说的真对。肝脏啊，它不是说像胃，就胃稍微疼一点啊，胀啊，针扎呀，酸啊等等啊，就烧心啊，它反应是比较来得快，比较急，特别明显。但是肝脏啊，它就是刚才提到了，它是个哑巴，一发现它就是重病啊，就是晚期。
1: 肝脏上没有疼痛神经，所以它不会觉得就是你得点炎症了，我肝很疼，一般不会疼，可能得癌的时候会疼。
0: 哦，
1: 所以就是你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以上这几点。
0: 对，他就发病了，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哈，一定要做好他的检查啊，做好体检。我们老年朋友60岁以上的，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要给自己做一个体检啊，把这个护肝啊做到细小之处，做到我们平时的每一项之处哈。谢谢孙医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科普，也希望我们老年朋友真正的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好，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

南风的天气，4到5级，阵风有7级。气温方面，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是28度，让我们整体的舒适感哈，确实降低了很多，就整个人就觉得不舒适，又闷又热啊，又潮湿。而且全国各地的气温呢都是在逐渐升高的，有些城市呢也是开启了火炉的模式，气温有很多地方已经超过了40度，甚至我们辽宁省的很多城市哈也有超过40度的城市了。同时呢，各地关于高温导致中暑甚至死亡的报道也是开始逐渐的增加了。我看到这些新闻之后啊，有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些疑问，夏天为什么会中暑呢？那中暑为什么这么严重啊，甚至会导致死亡呢？那身边的人中暑之后，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校竹得到了一些解答，那在节目当中也和我们老年朋友来共同的说一说。首先跟大家来说说哈，什么是中暑。在热的天气里面，特别是像这样的天气，已经进入到二伏的天气了哈，大家会发现特别的温度比较高啊，而且湿度也比较大。在这种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之下，人体不能正确的调节自己的体温，导致身体过热而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就被称作为中暑。那中暑呢，是以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排汗功能障碍及水电解质丢失过多为特征的一种疾病，所以说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中暑哈，它确实是一种疾病。那调查也显示了，半数中暑是发生在室内的。那老年人和小孩儿啊等等，对温度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差，更容易遭受高温所致的热伤害。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发现啊，中暑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中暑的表现又有哪些呢？首先中暑呢，它分为三种啊，第一个就是先兆中暑，还有一个是轻症中暑，那比较严重的就是重症中暑了。首先和大家来说说啊，相对较轻的叫做先兆中暑，是中暑的前期的一个过程，通常表现呢就是头晕眼花、恶心、乏力啊，这个时候注意力也不是很集中了，动作会发现哎呀不太协调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体温一般还是正常的，不高啊，或者是轻微的小高，可能会达到37度啊，顶多啊到38度，可能还达不到38度这个温度。出现这些症状之后，如果咱们能及时的将患者移到阴凉通风处，说白了就是空调房，现在阴凉通风可能都让他缓不过来了哈，就是空调房，并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一般短时间内是可以恢复的。这个呢是先兆中暑。那接下来就是轻症中暑了，除上述的症状持续加重之外呢，体温开始接着往上升了，达到38度以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脸色也开始发红了，出汗，不停的在出汗了，即使他现在什么都不做，躺在那里也开始大量的出汗。然后呢，他会发现身上比较灼热啊，有一种叫什么烧皮肤的感觉了，或者是相反的，面色这个时候就比较苍白了，四肢呢出现了湿冷，血压会大幅度的下降，脉搏增快等等这些表现。如果进行及时有效的发现啊处理，数小时内啊还是可以恢复的。那接下来就是比较严重了啊，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状态之外呢，而且它会出现痉挛或者是热衰竭和热射病，这是比较严重的。那这个刚才提到了哈，痉挛是什么样的呢？热痉挛又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他出汗过多了，这个时候他口渴，但是大量的喝水啊，因为没有补充相应的电解质，导致血液当中的氯化钠浓度下降，而引起肌肉的抽搐、肌肉的疼痛等等这个症状了。还有就是热衰竭，这个呢常常发生在小孩和老人，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身上。由于人体的水分及电解质丢失比较多嘛，导致血容量不足，所以他就头痛、头晕、胸闷、面色苍白啊、大汗淋漓、脉搏细弱或者是缓慢、血压偏低等等。还有就是最为严重的阶段了哈，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这个词，也是最近这几年听到的。以前可能会发现，哎，我们老年朋友说，哎，我们年轻的时候哈，在过去也没有听到这个词儿哈，叫做热射病。热射病呢是中暑的最严重的阶段了，主要表现呢就是高热。
体温常在40度以上，甚至是高达42度，像发烧了一样哈，皮肤干燥啊，嗜睡、昏迷了，休克等等，后期呢就会合并这种多器官衰竭，死亡率高达20%到70%，也就是说。过去说，哎呀，天热点就热点，你还能热死了吗？哈，说的有点难听，但是这个事儿现在确实是存在的，它的死亡率哈，就热射病的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刚才提到了很多情况呢，多发生在老人和小孩的身上。那么我们需要预防中暑的重点人群，大概其实是有两类的。第一个呢，它是在夏天啊，这个时候伏天进行剧烈运动或者是从事繁重工作的健康的年轻人，尤其是户外，比如说运动员啊、消防员、建筑工人等等，主要呢由于高强度体力活动引起的身体产热过多而发病。还有一种呢，就是儿童、孕妇、年老体衰，还有就是患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啊，这些人呢自身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通常呢由被动暴露于热环境引起身体产热与散热失衡而发病的。其实这个事儿吧，要跟大家来说说，就是对于慢性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他们的身体呢其实本身因为有多种慢性疾病在身上，所以说他对这个热的反应要比正常人要多出几倍，所以说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哈。那讲了这么多，那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说说，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中暑呢？首先啊，我们第一点就是多喝水了，防止咱们身体脱水啊，因为喝了足够的水可以保持身体的水分。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呢，人体会通过出汗来散热，而汗水是汗的主要成分，所以要时刻的保持充足的水分的摄入，可以呢喝一些含有钾、镁和钙盐的防暑的饮料，或者可以在家喝一点淡盐水哈，补充这个电解质。还有第二点就是避免高温的环境下在外面活动了啊。我们老年朋友就是说白天要是没有事儿，在中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4点之间，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尽量呢就是待在阴凉处，待在家里面啊，或者是待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在夏天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尽量选择早晨和傍晚时间段，避免啊在中午到下午的时候暴露在这种高温的环境当中。还有就是穿的也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不能穿厚的衣服了，同时这个衣服我们要选择舒适透气的啊，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散热，比如说棉的啊这些衣服，同时呢要戴好这个帽子、太阳镜或者是打这个防晒伞，避免阳光直射我们的眼睛和皮肤。还有就是避免剧烈运动了，特别是在中午到下午的时间段，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选择打太极呀啊，或者是散步啊这类活动，我们还是要选择早晚的时候啊，或者是选择室内，或者是早晚户外阴凉处进行一个低强度的运动，不要高强度的运动。同时呢，在夏天我们要选择清淡的食物，就是说油炸的这个东西大家反正我感觉也吃不下去哈，还是要选择清淡的，比如说我们夏天可以拌点茄子，吃点蒜茄子啊，炖点豆角啊，吃点蘸酱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清淡易消化，而且也会有一些食欲。反而是这些油炸的东西，如果这样的天气让你吃溜肉段可能也吃不太下去哈，所以我们还是要选择清淡的饮食，也可以吃一些瓜果蔬菜水果，比如说这个季节我们可以选择吃西瓜呀、黄瓜呀、西红柿，这些都是可以的，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素。还有在这样的天气你会发现，哎呀怎么感觉昏昏沉沉的呢，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休息，要给自己充足的休息的时间，避免长时间的户外运动啊啊，每隔一段时间咱们就休息一会儿。
果真的出现了中暑的情况，首先作为家人和作为自己，要给自己一个紧急救治的时间和环境。首先我们要立即停止手里面的工作，比如说你正在炒菜呢，高温环境下家里面没开空调没开风扇啊，正炒菜呢，这个时候发现好像有点不舒服了，心跳加快，喘不上来气了，有点要休克的感觉，这个时候赶紧把菜就停下来，不要再炒菜了，撤离这个厨房的环境啊，然后呢把风扇打开，这个时候就不要再为了省电而不开空调了，这个时候把空调打开，然后少量多次的来补水，补的是温白水啊，脱去身上多余或者是过紧的衣服，还有就是进行物理降温，快速的散热啊，可以利用电风扇啊，像患者的皮肤啊，可以吹这个电风扇，或者是像患者的皮肤啊，就是撒一些轻洒一些哈，喷洒一些凉水降温，也可以将湿凉的毛巾放在患者的头部和四肢，或者是将冰袋置于患者的腋下啊，还有这个后屁股的位置来降温，或者将患者除了头部之外的全身直接在冷水中降温哈。但是这种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观察一下这个我们患者的身体的状况，还有精神状况哈。那如果患者的症状没有缓解，还是挺重的，甚至是开始呕吐了哈，等等，这种情况咱们就不要再等了，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因为中暑之后的半个小时是被称为黄金半小时的，患者如果能在半个小时之内得到快速的降温，将有助于减少伤害，降低病死率。所以说这个时间我们要掌控好，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发现我们患者这种中暑的症状并没有缓解呢，我们第一时间还是要到医院赶紧进行一个抢救。预防中暑呢，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饮食、睡眠、运动等等，特别是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的环境当中，保持充足的水分的摄入，定期的休息。如果咱们感觉身体出现异常了啊，立即停止咱们的活动，及时就医，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哈，如果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咱们赶紧停下来啊，联系子女啊，联系120，赶紧上医院啊，咱们不要拖。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

0: 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2023年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最佳饮食排行榜单。在2023年年度最佳饮食榜单当中，共包含了10大类饮食排名。或许大家会好奇，哪一种饮食的减肥效果最好呢？位居24种饮食模式之首的最佳减肥饮食，体重观察者饮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体重观察者饮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体重观察者饮食？这种饮食建立在体重观察者智能分数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积分系统减肥计划。这个分数体系根据每种食物及饮料的营养成分含量给予分配不同的分值，也就是说每一种食物或者饮品都有一个积分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体重观察者饮食当中，共包括200多种食物。然后根据个人的身高、体重、年龄和体力活动水平计算出个人的营养需求，并依据个人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也就是分配个体每日的总体积分值。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没有限制或禁止食用具体某些食物，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只需要控制总体积分值即可。但由于个人的总体积分值有限，体重观察者饮食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采用整体健康的饮食模式，即吃健康脂肪、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热量、饱和脂肪和添加糖含量较高的食物。体重观察者饮食专注于激发人们的健康生活，改善整体幸福感。参与者用数字的方式记录每次吃的食物，并通过 APP 线上向专业从业者寻求支持，从而在整个减肥过程中为客户提供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帮助。有研究指出，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参与者减掉体重近15磅，约15斤。另一项研究表明，与仅接受健康教育的参与者相比，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将参与者的体重在12个月时多减少2.6%。根据现有的证据，健康长期减肥的定义是维持减肥时间大于等于2年，而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肥胖参与者平均减掉50斤以上，并且体重平均保持3年。

因此有理由相信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我们长期控制体重。此外，在2023年的年度饮食榜单上，体重观察者饮食不仅是最佳减肥饮食，还在最佳快速减肥饮食、最佳抗糖尿病饮食、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最佳饮食综合排名和最易实践饮食等多种饮食排名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研究发现，体重观察者饮食还可以帮助参与者控制血糖水平，降低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减轻关节的压力，并改善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该饮食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并不适合所有人。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既需要考虑到参与者的关键营养素摄入量是否充足，比如钙、钾、膳食纤维、维生素 D， 又需要考虑到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是否过量，比如添加糖、饱和脂肪酸、钠等，因此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尤其是饮食失调的人群和18岁以下的人群。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典型的体重观察者饮食的一日食谱以及其相应的积分值。早餐是芦笋土豆煎蛋5分，主材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4根中等大小的芦笋、1个大鸡蛋。辅材一勺橄榄油、1个小葱片、1勺切碎的百里香、1/4茶匙的食盐、1撮黑胡椒。午餐是香菜扁豆配鳄梨沙拉2分，主材1/2杯煮熟的扁豆、2汤匙切碎的香菜、1/4小块鳄梨、1个番茄切成2瓣。辅材2汤匙切碎的红洋葱、1/4茶匙磨碎的青柠皮、1茶匙新鲜青柠汁、1茶匙橄榄油、1撮食盐、1撮黑胡椒、1汤匙烤南瓜子。晚餐是火鸡汉堡配南瓜薯条7分，主材约120克无脂火鸡胸肉、1个原味汉堡包、1片生菜叶子、2片新鲜西红柿、4片泡菜三明治片、约240克胡桃南瓜棒。辅材切碎的葱、2茶匙烧烤酱、1撮食盐、1撮黑胡椒、1/2汤匙的蛋黄酱。零食选择奶酪、坚果配红葡萄3分，食材低脂奶酪、红葡萄和杏仁儿，或者零食也可以选择罗勒菠菜蘸皮塔饼3分，食材新鲜小菠菜、原味无脂希腊酸奶、新鲜的罗勒、切碎的小葱、干酪、1撮食盐、1撮黑胡椒、6片全麦皮塔饼片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到放假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大餐，它们极有可能是高脂、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然而，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这种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在假期后至少增加0.7%的体重。那么怎么做才能打破逢年过节胖3斤的诅咒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给大家推荐几个可以减少额外热量摄入甚至可能减肥的小妙招。含糖饮料比糕点更可怕。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每天每多喝约350毫升的含糖饮料，体重指数就会增加每平方米0.08千克。另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有喝含糖饮料习惯的成年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平时很少喝含糖饮料的人要高26%。此外，大量证据还表明，多喝含糖饮料还会增加心脏病的患病风险。在节假日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的糖果点心，喝更多的含糖饮料。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吃零食点心的欲望，不妨选择低糖饮品，比如喝低糖牛奶、低糖奶茶、低糖酸奶、低糖豆浆等饮品。不仅可以增加食物的多样性，还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大家每天乳制品的摄入量为300到500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想要减轻体重，喝果汁并不比喝含糖饮料好。即便是未添加糖分的100%纯果汁，也比相同体积的含糖碳酸饮料含有更多的糖和热量。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持续20年追踪120,000名男性和女性的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发现，多喝果汁的人比不喝果汁的人增重更多。如果不习惯清淡的口味，也可以添加蜂蜜和代糖，增添甜味的同时没有额外增加太多的热量。甜叶菊是一种几乎不含热量的天然高甜度甜味剂，它的叶子中含有甜味的甜菊糖苷，其甜度是糖的350倍，只要在食物中放一点点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甜度，从而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具体来说，1/16到1/8茶匙的甜菊糖粉，或2到5滴液体甜菊糖的甜味儿与一茶匙糖相当。而且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甜叶菊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不仅仅是因为减少了热量，还可能因为甜叶菊可以激活一种名为 TRPM5 的蛋白质。TRPM5 在胰岛素的释放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其他

能性代糖，比如糖蜜和枣糖，这两种甜味剂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性，其抗氧化能力是精制糖的500到600倍，还含有铁和维生素，也是代糖的不错选择。无论是外出吃饭还是自家烹饪，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精米白面，但其实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口感细腻，并不代表健康。除了节假日外，日常饮食也建议用全麦、燕麦、玉米面等全谷物粗粮粉末去替代精制面粉，它们比精制面粉更健康，因为它们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比如含有更多的蛋白质、 B 族维生素、镁、钙和植物化学物质等等。全谷物一词表示它具有谷物的三个基本部分，分别是麸皮、胚乳和胚芽。麸皮和胚芽是谷物中营养最丰富的部分，而粮食在精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剥去麸皮和胚芽，只剩下胚乳，这可能会丢失多达75%的植物营养素，主要剩下碳水化合物。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的控制体重，甚至是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很重要。除了用粗谷物代替精制面粉外，还建议在饮食中适当的吃些薯类，如红薯、土豆、南瓜、芋头等食物，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系。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和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了相同的规律。这是因为吃饭的时间越晚，代谢越慢，代谢的越慢就更容易长胖。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在饮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的人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饭菜的人，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早点吃的人，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而且吃饭的时间不对，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利用率，导致堆积更多脂肪。所以如果你想吃大餐或者吃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建议要趁早吃。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对于超重或肥胖的女性来说，同样是吃总热量为1400千卡的食物，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三个小习惯简单易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就能够让你收获更健康的自己。健康心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体重观察者饮食以及假期减肥小妙招。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

诗，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桐庐就是这样一处可以让人感受到清静悠远的地方，更带着一些魏晋时期的清朗风骨。由于桐庐县的几个村落都在一条线上，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就可以饱览桐庐风光。于是小麦决定自驾来完成这次旅行。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就是桐庐有名的环溪。环溪是桐庐最东面的江南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得名于环绕村庄的清源溪和天子源溪这两条清澈的溪流。这里同时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北宋大哲学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住地，所以将近3000名村民几乎都姓周，村里也遍种荷花。小麦在一家名为银杏小筑的农家乐停下来，放好行李就带着相机出发了。村中心的银杏广场上，环溪八景之一的五杏开泰正繁盛如花地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它们是环溪村的杨基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了。粗壮高大的五棵参天银杏树，大概需要4-5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无论近观还是远观，都给小麦极大的震撼。相传周敦颐的第14世孙周维善来到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树已经成型了，于是呢，他就在树旁搭舍而居，所以这里就成了环溪村的发祥地。只见两株粗壮的雄性古杏树非常繁茂，高大蔽日，三株雌性的古杏树仍然在孕育杏果。让小麦很难相信，它们是来自700年前的树精灵。在这风雨飘摇的700年间，它们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见证着王朝的衰败，又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如今仍旧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和神奇。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每当盛夏时节，这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在他们巨大的树冠下下棋、谈天、喝茶、纳凉。到了秋天，银杏的叶子飘飘洒洒地随风而落，满地都是厚重的金黄。小麦听得满心羡慕，何谓生活？这才是生活呀，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抱着的手机电脑，更不是穿行在水泥森林里找一处奢华的角落。这里的生活美得自然，美得恬淡，美得让人不忍离去。继续前行，转过村口的水口寺，就看到那有名的古张天峰绿云半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建造的安澜桥飞架在淙淙的清泉之上，掩映在百年的香樟树之间。这两棵守护着安澜桥的香樟树分外显眼，虽然刚入夏，可是它们新鲜翠绿的枝叶早已茂密成冠，十分漂亮。走过老樟树，一派清新婉约的乡村风情就映入眼帘。古树高大葱茏，小桥婉约玲珑，菜园打理精心，鱼塘水满鱼美，茂林修竹，清风稻谷，犹如一幅布局紧凑、错落有致的山水画，让小麦不知不觉便走进了唐诗宋词描绘的美妙意境当中。站在安澜桥上，

看戏水的孩子，四周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虽然还没有到盛夏，但古诗有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早开的莲花，顺着夏天的风传来阵阵清香，一直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小麦不由得想，怪不得有人会说，夏天来到环西，体会最深的就是“曲径驶入通幽处，已闻莲花一缕香”了。据说周敦颐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写就了那篇有名的《爱莲说》，让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如今随着时光的变迁，周先生弘扬的清廉文化早已在环西村打下深深的烙印，这里的人以莲为邻，以莲为友，忠诚地守护着静谧清雅、古风高洁的环西小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小麦十分庆幸夏日来到环西，虽然还不到泛舟湖上摘莲采藕的时节，但仅仅是坐在古樟树下的椅子上，或漫步于安澜桥上，感受这初夏清河的柔婉美丽，体会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亦或与孩子们在小溪中戏水，体验一把溪水的清凉舒爽，都让小麦深深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夏来风拂面，流水带花香，让小麦挪不动脚步，却又甘愿继续前行，寻找那隐藏的神秘美景。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村的环西村，距今已经有6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走在环西镇的小巷里，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模样。不论是与安澜桥一起并称环西双桥的宝安桥，为周敦颐先生而设的爱莲堂，还是古韵盎然的上智堂，以及那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法血缘式建筑群，都充分彰显着环西小镇深厚的文化韵味，让人驻足良久，也思考良久。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烟凝翠锁寒无，斜阳挂壁无，沙头两三雁相呼，这是诗人对桐庐的描述。门对天子一袖风，窗含双溪两清流，这是环西人对家乡的称赞。诗句很美，然而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这一份与众不同的美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古城桐庐。环西小镇不大，于是小麦向居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前往迪浦村。仅仅十几分钟的路程，一片紫色的花海便映入眼帘。听说这里要重新规划，所以花海就只剩下一小片，但是在夕阳的余晖中，这样的田园风光还是非常之美的。小麦将自行车停在路边，逆光走在花田里，更是颇有一番清雅之感。回到环西小镇的时候，银杏小筑的店主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农家饭菜。这里有一种白白的做成馒头状的食物，实际上是一种通过酒酿发酵的发糕，吃起来带着酒的清香，入口又十分绵软，让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而且出乎小麦意料的是，这里的朝天椒经过了腌制居然一点都不辣，把它夹在发糕里一起咀嚼，更有一番清脆爽口的感觉。在环西休憩一晚之后，小麦决定继续前行，出发去1.3公里外的深澳村。深澳村地处江南镇，是龙门山的余脉，在应家溪旁，也是桐庐最大的村庄。村民大多有一个古老的复姓深庐。相传申屠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而申屠氏的族人于南宋时迁入今天的深澳，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今当小麦走在深澳的街道上，发现当时经济繁荣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那古建筑上的牛腿、窗花、人物、走兽，无一不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也因为它保存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落，现在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当小麦进入深澳大礼堂，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相比乌镇西塘这样的古村落，深澳显得深居闺中，食者甚少，却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了100多处颇具徽派特点的明清古建。所谓外拙内秀，大概说的就是深澳这样了。深澳旧，但气韵生动。初夏暖暖的阳光穿过天井，懒懒地洒在屋檐下的鱼竿上，门板的窗棂分明有些苍老，牛腿上的狮子麒麟却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仍是200年前的样子。牛腿是一种从柱中伸出的一段短木，这种构件在深澳村古民居里随处可见，因为位置显著当眼，工匠们便对牛腿的雕刻不遗余力，更代表着建筑装饰木雕中的精华所在。这里没有鼎沸的人声，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有的只是安安静静的小弄堂，清冽纯净的澳水和雕廊画栋的四合院堂，堂中廊有道光初年的天井，衬着凹凸有致的懒石路，仿佛一派无人打扰的旧时光。深澳的澳口作为庞大地下水系的地表使用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同时又散发出活态水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赋予
得古老村落以盎然的生机。如今水坳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一直滋润着水坳之上的深坳村。朴实的村民仍旧保留着蹲在坳口古老的石阶上，一边洗衣服洗菜，一边聊着家常的习惯。如此恬淡质朴的生活状态让小麦羡慕之极。继续前行，来到了深坳村最有特色、保存最完好的标志性建筑公司堂。这是清光绪年间富甲一方的大商人申屠几成建造的七个天井的大宅。听说这座将近1200平米的豪宅建了10年，但是雕刻就花了3年时间。如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雕刻上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精美异常。其实不止公司堂，深坳村大多民居的门窗木雕都刻工精细且有自己的主题。这些构思精致的图案里处处渗透着忠孝礼仪、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这里古老的弄堂、灰褐斑驳的老墙、鹅卵石铺砌的小道，都在引领小麦步入厚重的历史和醇厚的文化中。啧啧的弄堂像一条条经脉，连接着古村的角角落落，见证了一次次历史的变故，又在喧嚣的浮世里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安宁。铅华洗尽方知朴素，繁华落定始见真纯，这是对桐庐最好的诠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小麦继续邀您一路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日记，我是子金，青青子金的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随波逐流是做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晰。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场景，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调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谜，嘴角有戏，

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

0: 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1: 我市召开2026年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
2: 7月20号起可使用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前部分偿还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分析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工作部署。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承压前行，总体平稳，产业发展稳中提质，创新动能加速集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全市上下要全面客观看待经济形势，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多重压力，勇于正视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成效，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要求，要咬定目标迎难而上，全力打赢三季度，决战下半年，要稳住农业生产，抓好粮食下管秋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农业附加值，要夯实工业支撑，坚持存量增量一起抓，加大企业帮扶力度，推动重点项目按期投产，要推动服务业提质，认真落实全国及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激发消费潜力，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狠抓项目建设，积极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招商引资，全力推进项目开复工，要持续稳外

0: 外贸稳外资，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推动外资外贸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保持定力，积极作为，为营口高质量发展优化环境积蓄力量。要毫不动摇夯实发展根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解放思想，开辟发展新路，以链式思维深挖发展潜力，以由解思维集聚资金要素，以创新思维唤醒沉睡资产，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统筹兼顾抓好当前重点工作，扎实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认真做好换届工作和市第14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重点民生实事，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扬斗争精神，练就过硬本领，坚持求真务实，不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发展实际。会上，市直有关单位和部分县市区做汇报。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日，我市召开2026年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李军参加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坚持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筑牢食品安全每一道防线，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李军要求，要以全链条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将四个最严要求贯穿于食品生产、流通、储存、消费各环节，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关口前移，不断提升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水平。要以系统治理解决突出问题，加强农兽药问题整治，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肉制品违法犯罪，整治网络食品安全乱象，攻坚一老一小食品安全问题，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监管。要以能力建设提升工作效能，推进智慧监管平台建设，发挥风险监测预警作用，筑牢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基础。李军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保障，持续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要压实属地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压实部门责任，落实行刑衔接、行纪衔接、联合惩戒机制，形成监管合力。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把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细化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同时，要强化宣传引导，开展食品安全五禁，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守护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副市长王殿峰主持会议，并传达2026年国务院食安委及省食安委全体会议精神。市食安办汇报2025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今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安排。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号，建工155聚力促振兴营口建发盛海多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劳动竞赛正式启动，激励项目一线职工抢工期、保质量、守安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持续锻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省总工会副主席如燕出席活动。营口建发盛海多金属综合回收项目是省总工会列入2026年省级重点劳动竞赛的项目之一。本次劳动竞赛是省市园区三级工会联动推进工会力量赋能重大产业项目攻坚，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的具体行动。竞赛设置80天周期，聚焦项目9月30号投料达产目标，对工程施工进度、质量、安全环保、文明施工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引导一线职工比安全、比实干、比创新。同时，依托职工五小创新成果破解项目建设堵点， 进一步培育

0: 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市总工会表示，将持续强化资源倾斜与暖心保障，切实落实防暑关怀、评优激励等举措，以重点项目竞赛为示范，激发职工的干事热情，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升级，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新政策，自2026年7月20日起，正式开通使用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前部分偿还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通过优化业务办理模式，有效减轻缴存职工房贷还款压力，丰富住房金融服务方式，让住房公积金资金真正用得上、帮得上。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窗口，不少市民前来咨询了解这项新政策。本次新政最大的便民亮点是，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在本地缴存住房公积金，即可使用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前部分偿还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同时，还款方式十分灵活，缴存职工可选择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搭配现金存款或银行卡划扣的组合方式办理提前部分还款，满足多样化还款需求。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科科长马强介绍，办理这项业务需要贷款正常还款满一年，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公积金使用金额之和不低于2万元。办理后，至少要保留一个公积金账户余额，能够覆盖新还款计划未来6个月的还款额，优先保留主借款人账户余额，主借款人余额不足的，再保留共同借款人账户余额。为让群众快速吃透新政，顺畅办理业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直分中心老编办事网点在大厅循环播放政策解读动画视频，短片用通俗直白的语言生活化实例，对比政策调整前后的区别，清晰讲解还款模式、办理门槛、余额留存等重点内容，让办事群众在等候期间就能看懂新政内容，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和办事成本，切实提升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质效。下一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将继续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在支持住房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扩充住房公积金政策工具箱，优化营商环境，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惠民。
0: 日前，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依法拆除明湖广场大型旅游综合体项目外围围挡和临时搭建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记者在明湖广场大型旅游综合体项目拆除现场看到，环绕项目地块10余年的破旧围挡已经被拆除，大型工程车辆往来清运杂物，数十名环卫工人在清理杂草、平整场地，部分工人正在重新设置围挡。该综合体项目位于明湖广场北侧，于2013年签约，计划建设包括温室草坪、大型游乐场及旅游配套设施，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项目签约后未能积极推进。外围围挡及部分临时建筑破旧不堪，占用了城市公共空间，影响了区域形象和周边群众生活。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勇：
3: 地块权属归属沿海开发建设集团，闲置11年来，我们一直承担管护和片区整改压力，围挡内呢杂草丛生，安全隐患突出，这次拆除呢我们完全认同，全力配合。
2: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依据相关法律，多次与项目方沟通，随后在城市管理部门协助下进行依法清理。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李琦：
4: 过去我们可能更看重签约数字和项目框架，但实践证明，项目不落地、不投产就是空转。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不是翻旧账，而是对历史负责、对群众负责、对发展负责。拆除后，地块将重新进行规划评估，优先用于符合产业方向、能切实带动就业和人气的优质项目，避免资源闲置。
2: 拆除后，城市管理部门将做好巡查管控，确保公共空间真正归还于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西市中心沿海大队大队长胡凯：

0: 重型货车超限超载、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执勤交警还对违法车辆驾驶员进行宣传教育，要求货车驾驶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出行。目前，老兵大队共查处大货车超载等违法行为100余起，其中60起为货车超载50%以上交通违法行为。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米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0: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1: 哎呀，警官同志，
2: 警官同志，
1: 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0: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3: 不是。
0: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相信同学们手里都有这样一本新华字典，它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国发行。新华字典首次出版之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内容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修辞、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了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碳纤维等新的词汇涵盖了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进入暑假，孩子的看护成为了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而化解家长们的后顾之忧，丰富创新特色的课程和活动也就从单纯的照看转向了助力孩子们的全面成长。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热门商圈的这家暑期托管服务站点，青春讲师团的讲师和社工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航天员的工作有哪些？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基本原理有什么？孩子们争相提问互动，课堂气氛热烈。今年北京团市委依托社区青年会开办了120多个暑期托管成长营地，重点在社区、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区域设置点位，优化课程管理，采用学界融合的模式，构建多元、有趣、专业的课程体系，并探索社工加志愿者分层陪伴，用心呵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在河南洛阳，暑期爱心托管班还联动景区开展文化研学实践活动，由龙梅石窟研究院讲解员、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龙梅石窟，近距离感受千年文脉的魅力，并邀请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石刻历史与国宝回归的故事。孩子们还走进龙门石窟研究院，体验彩绘纹样复原、

造像拼图等特色课程，在动手实践当中领悟文物保护的意义。此外，龙门石窟研究院还联合社区，将优质文化资源引入更多的社区托管服务。此外，龙门石窟研究院还将社区的托管服务赋予了更多文化的意义。

很多人喜欢玩水，这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最近全国多地通过开展暑期安全教育、开设急救自救课程等方式，让同学们了解掌握防溺相关安全知识。在山东省枣庄市，救援队为学生和家长带来了暑期安全课，队员们先进行水域应急实战化训练，随后回到岸上为大家讲解溺水之后如何判断溺水者的状态，摆放

正确的抢救体位，实施心肺复苏，以及让同学们亲自的体验按压力度。在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当地教育部门组织各小学生利用暑假开设免费的游泳课，除了练习游泳，自救和互救知识也是课堂的讲解重点。光会游还不够，关键时刻不慌张才是真本事。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要点，遇到危险要冷静处理，看到其他的小伙伴一定要敢劝阻敢汇报，只有把自保和互救结合起来，这场课才真的没白上。暑期高温持续，除了溺水事故高发，也是山区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当暴雨山洪来袭时，同学们该如何应对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同学们在露营的时候，不少人会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来扎营，但是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的高危区域。大家露营的时候要选择合规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来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同学们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带来的来临前的征兆。第一，就是要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的上涨或骤降，这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就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就是听声，在山谷当中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当所在的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即撤离，千万不要观望。一旦发现以上的异常，大家要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的涉水过河。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同学们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者重伤。近期自驾出行需要提前的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同学们不能强行的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要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发生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要及时的取消或者调整进山的计划。

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通州消防员齐兴龙。那么我们刚才啊处理了一起火灾事故，这是火灾事故的一个现场。那么大家请跟我一起去猜一猜，这起火灾事故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通过这张画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长期插在墙壁插座上始终在通着电的一个手机的充电器。我相信咱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在休息的时间第一个可能就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手机啊平板啊，我们来回的看玩游戏。但是我想让小朋友们去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么做过，就是在外面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大汗淋漓的回来以后手上都是汗，我直接拿着这个手机的充电器就插到了这个插头上，有没有这么做过的？那么这么做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手中的这些汗液里面含有大量的电解质，一旦滴到了手机充电器的金属的插片上，你这么一插它有可能你会感觉一麻，另外如果严重的话你可能就触电了，更严重的还有可能造成火灾。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千万要不得，一定要把手擦干了再去插拔充电器。说到假期的第二件事情，那么我们要提到网红玩具了，有能够为你带来甜蜜的棉花糖机、小厨房、拼豆，还有什么，还有火漆印章。但是这些玩具在我一名消防员的眼里面和明火是没有区别的。低幼龄的孩子

就不要给他买这种玩具了。即使是年龄较大的孩子们在玩的时候，家长也要进行看护，因为这些玩具在玩的过程中，它产生的温度没有低于100摄氏度的，很容易烫伤孩子，甚至操作不好就有可能发生火灾。那么说完了火，我们来说说水。咱们全国很多地方都在下雨，我们看到蓝、黄、橙、红的暴雨预警是，特别是橙色和红色，不仅有暴雨，还有什么雷电。我们看看，这也有预警的标识。那么如果孩子们，你们所在的地方发出了橙色和红色的，无论是雷电、暴雨、山洪、泥石流等等这些预警，我们就要先考虑避险，而不是快乐。提到夏天，大家最喜欢玩的肯定是水上项目。我们去玩一些脚踏船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们，包括大朋友们，我们都会让你穿上这种叫做救生衣的救生器材。但是我想问一问，这件救生衣你能穿吗？我相信仔细观察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定会用手比出一个硕大的错误的标志。为什么？我们来看，它的系带都已经损坏了，而且中间的拉锁也坏了，这边的拉带只剩下了一根，这边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样的救生衣你要是穿上，这和摆设有什么区别呀？所以说我们再去玩这些涉水类的娱乐项目时，我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们首先要擦亮双眼，辨别出你所玩的这个项目是否是正规经营的项目。另外，提供的这些安全的装备一定要检查好，再给孩子们穿好，在玩的过程中绝对不能够让孩子们把它脱下来，直到玩耍结束以后，我们上岸到安全的区域再把它脱下来。还有就是要提到一个孩子溺水为最多的一项娱乐项目，也是运动项目，就是游泳。那么孩子发生危险，尤其是溺水时，很多时候他是发不出什么声音的。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注意什么？第一，选择安全的游泳环境，例如说标准的潜水游泳池。第二，我们要在和孩子玩的时候，把你的手机等一些电子产品放到兜里，眼睛要时刻的盯着孩子，一旦发现孩子有疲劳、抽筋儿，或者是玩耍的过程中不是那么兴奋了，我们及时的将孩子抱到岸上。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个小窍门，我们在看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孩子在游泳，我们在岸上，我们每3到5分钟呼喊他一次，让孩子回答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判断孩子的精神和体能状态，这样能够更好的保护好孩子们。安全无小事，平安过暑假，希望咱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能够共同度过一个无忧快乐安全的暑期。我们下次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雨天里的开心事儿》。午后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风也呼呼地刮个不停，把树枝吹得东摇西晃。放学回家的路上，小熊和小兔没料到会下大雨，急得团团转。幸好小熊带了一把小伞，他立刻把伞往小兔的身边凑，大声地说：小兔小兔，快躲到伞下，别淋感冒了。小兔连忙道谢，紧紧地挨着小熊。可是风实在太大了，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使劲地扯着雨伞，雨点斜着飞到了伞下，根本就挡不住。小熊把小伞拼命地往小兔那边倾斜，自己的半边身子全露在雨里了，毛都湿透了，贴在身上沉甸甸的。可是就算是这样，狂风还是把伞吹得歪歪扭扭，小兔的耳朵和后背也被雨水打湿了，长长的耳朵耷了下来。小熊和小兔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走到了一个屋檐下躲雨。他们互相一看，瞬间笑得合不拢嘴。小熊浑身湿淋淋的，圆乎乎的脸蛋挂着水珠，看上去特别好笑。小兔的耳朵湿哒哒地贴在背上，连胡须都滴着雨珠，燕子样子滑稽极了。虽然都被雨淋成了落汤鸡，可是看着彼此好笑的模样，他们的笑声比雨声还要响亮。这把小小的雨伞藏着暖暖的友情，雨天也变得格外开心。

穿靴子的猫。从前有一个磨坊主，他有三个儿子，还有一座磨坊，一头毛驴和一只公猫。磨坊主去世之后，三个儿子分遗产，大儿子分到了磨坊，二儿子分到了毛驴，三儿子只分到了那只公猫。三儿子很不高兴，大哥有磨坊可以磨面，二哥的毛驴可以驮东西，只有我分到了一个没有用的猫，他一点儿也不能干活，我除了用他的皮毛做个手套之外，还能用他干什么？哪知道，这只猫听懂了他说的话，忽然开口说话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猫是不能说话的，可是这只猫却可以说话。亲爱的主人，您用不着把我杀掉，您也不需要用我的皮毛做手套，只要你给我做一双靴子，我穿着它出了门，我就能给你带回好处来。三儿子没想到猫会说话，他很吃惊，他心里想，哎呀，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猫，否则它怎么会说话呢？所以他就答应了猫的请求。于是他就出门找了个鞋匠，鞋匠很纳闷，这个人做

0: 鹑。为什么呢？因为鹌鹑的胆子特别小，猎人还没有走到它的面前，它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了。穿靴子的猫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它打算到森林里去捉鹌鹑。来到森林，它把粮食口袋打开，自己拉着绳子躲在灌木丛后面。不一会儿，一只鹌鹑飞来了。
1: 哎，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地上有个袋子呢？
0: 鹌鹑左看看右看看，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他就悄悄地走了过去。
2: 哇，里面是粮食！
0: 他很快就开始吃粮食了。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了很多的鹌鹑。这些鹌鹑都在远处看着，他们怕有什么危险。过了一会儿，一看没有危险，就一只一只地跟着钻进了袋子。穿靴子的猫一看，哇，进去这么多的鹌鹑了，它一使劲拉紧了绳子，这些鹌鹑一个都没有跑掉。穿靴子的猫背着一大袋的鹌鹑来到了王宫，它来到国王面前鞠了一个躬。
3: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的主人伯爵大人，他捉了很多的鹌鹑，派我给您送了过来。
0: 国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又大又肥的鹌鹑，脸上乐开了花。他命人取来了许多的黄金装进袋子，对穿靴子的猫说，
3: 这些带给你的主人，并代我向他表示我的谢意。
0: 穿靴子的猫把黄金带回了家。磨坊主的三儿子一看到金子，他已经吓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穿靴子的猫就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他。
3: 主人，您光有这点钱是不够的，因为我已经告诉国王陛下，您是一位伯爵，明天我再穿着靴子到国王那里去一趟，为您带来更多的金子。
0: 第二天，穿靴子的猫又抓了很多很多的鹌鹑，送到了王宫，国王又赏给他很多的金子。这样一天又一天，穿靴子的猫为主人弄来了许多许多的钱，而且他还得到国王的宠爱。有一天，穿靴子的猫溜回家，对主人说，
3: 亲爱的主人，您当上真正的伯爵和发财的机会来了，你快跟我到湖边去。
0: 磨坊主的三儿子很奇怪，到湖边做什么？
4: 到湖边洗澡啊，主人。
0: 磨坊主的三儿子被他说得莫名其妙，但是还是跟着他走了。来到湖边，他脱光了衣服跳进了湖里。穿靴子的猫赶紧把主人的衣服拿到了隐秘的地方，然后他又跑到了湖边。这时国王的马车到了，穿靴子的猫立刻跑到了国王面前哭诉道，
2: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的主人在湖里洗澡，忽然来了一个强盗，把他放在岸上的衣服都抢走了，这会儿他泡在水里没法上岸，时间长了会受凉得病的。
0: 国王一听，赶紧派了一个侍从赶回宫中，拿来了一套自己的衣服，他给磨坊主的小儿子穿上了。哇，他穿上以后立刻显得既英俊又高贵。然后国王邀请他坐上了自己的马车，一起在野外兜风。车上的公主也很欢迎他，因为他已经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小男孩了。穿靴子的猫抢在马车之前往前跑，他来到一片大草地上，

0: 有100多人在割草，他就问：“这草地是谁的？”割草的人齐声回答：“这是大魔法师的，这是他们家的地。”穿靴子的猫却说：“听着，等一会儿国王要来，他要问这草地是谁的，你们就说是伯爵的。如果你们不这样回答，会掉脑袋的。”说完了，他又继续往前跑。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有好多人在那儿割麦子。
1: 我告诉你们，一会儿国王的车就要来到这儿。国王问你们这块麦田是谁的，你们必须回答说是伯爵的，否则你们就会送命的。
0: 穿靴子的猫继续往前走，他来到了魔法师的宫殿。见到魔法师，他开心地说：“
2: 尊敬的魔法师先生，听说您什么都能变。”
0: 魔法师很自豪，他大声地说：“
1: 当然了，我什么都能变。”“
0: 那您能变动物吗？”“
1: 当然了。”
0: 说完，魔法师变成了大象，然后又变成了狮子。
1: 怎么样，小猫咪？
0: 穿靴子的猫摇摇头。
2: 魔法师先生，您只能变大的，小的您能变吗？
1: 多小才算小呢？
0: 比如说老鼠。
2: 当然可以了，不就是一只老鼠吗？
0: 说完，它变成了一只老鼠。紧接着，穿靴子的猫一下子把老鼠给吃了。此时国王已经来到草地。
2: 这片草地是谁的呀？
0: 割草的人齐声回答：“
2: 是伯爵老爷的。”
0: 最后国王的马车奔驰到了魔法师的宫殿门口。穿靴子的猫已经站在台阶上了，他走到马车前，拉开了车门。
2: 国王陛下，欢迎你来到我们主人伯爵老爷的宫殿。对您的到来，我的老爷感到十分的荣幸。
0: 国王下了马车，哇，眼前这座宫殿真是太宏伟了。伯爵拉着公主的手走进了金碧辉煌的宫殿，两个人都感到幸福无比。于是国王同意伯爵和公主结了婚。后来老国王去世了，伯爵当了国王，穿靴子的猫

接下来的图书推荐时间，我们来翻开这本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图像小说《不老泉》，看看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个炎热的夏日，小女孩温妮偶然发现了隐藏在森林当中的神秘泉水，以及喝了这个泉水而长生不老的塔克一家。这样的泉水是真正意义的祝福吗？书中用温柔的笔触探讨生命的有限与珍贵，作者通过几位主人公的态度，表现了人们面对生命离去的不同选择。这本书是这部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出版50周年的首部图像小说，既保留了原作的经典叙事结构与文学韵味，更以近千幅水彩风格的画面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温妮的内心挣扎与成长，塔克一家的漂泊。让我们一起跟着主人公温妮的脚步，去体会生命因有限而珍贵。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7: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

0: 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9: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

0: 行业的基地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0: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0: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4: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7: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 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6: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5: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9: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地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傍晚的时候，小麦在河内坐上了开往顺化的长途大巴。当大巴一路

往南开出河内老城区的时候，道路两旁灯火通明，小麦心中燃起了对顺化的向往，于是决定在顺化待上一段时间。大巴正一路向前，突然之间路边突兀地冒出了很多高楼大厦，我这才意识到河内城还是很大的，只是我这两天来窝在了环堑湖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视野被局限了。其实这种惯性思维是极为普遍的，在没有来到越南之前，很多人都说越南就如同中国的八九十年代，听得多了，时代里的记忆感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穷国弱民的错误认知。在国内媒体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关于越南新娘远嫁中国偏远山区的报道，慢慢的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深感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代改善和提高的。很多人都喜欢在手机上环游世界，在电视里纵横天下，以一副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的姿态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活脱脱就是一个诸葛亮，居耕笼里闭门不出，羽扇挥舞间便可知天下三分之事，弄不好还真成了姜太公，80岁后便可封侯拜相。钱钟书有一句话，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很多人把这句话用在了做学问上，这是一种大境界，做到极为不易。门是何门，窗又是何窗，这幅门窗到底是用双足来践行，还是托于心境的无拘无束呢？钱先生有窗的境界，小麦自然是达不到的。既然如今无窗，那我就要莞尔一笑出门去了，哪怕只是一个蓬蒿人。出门以后我才发现了世界是很大的，世界越大我们就显得越加渺小，就如同看书看得多了才发现自己看的书是那么的少。世界是无穷的，人生是无常的，多么希望在这无穷的世界里用我无常的人生寻觅一方有常的窗扉。但是真有了那一天，我也决然不会把那扇门给关了。所以我在河内的街头上看到了很多新闻里没有的东西。这是一座极为国际化的城市，国际上有的东西它都是不缺的，路上会有奔驰宝马，街边会有普拉达和迪奥，越南大兵的衣服会勾起我们时代里的回忆。然而街头上的年轻人总是无异于北京上海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至于那些类似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奇装异服，小麦倒是没有在越南看到，或许也只会出现在越南的城乡结合部吧。河内到顺化的长途大巴整整开了一个晚上，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坐卧铺汽车，一辆车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晚上倒也能听到呼噜声的此起彼伏。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的小姑娘，我调整靠椅的时候她会帮我扶住，然后洒然一笑，我说一声谢谢，他就同我聊起天来。当然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这段聊天极为不流畅，他听着音乐睡着了，小麦也合起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写字于我而言是一件最能消磨时间的事情，提笔和落笔之间一个上半夜就静悄悄地溜走了，我捕捉不到他的踪影，因为蚊子不仅长了腿，还会生出一双翅膀。越南把这种长途大巴叫做无盖车，很多人都会认准标有旅游的标志，这是一种极为便利的交通方式，而且价格低廉。河内到岘港900多公里的路程，中途在顺化停留4-5个小时，只需要30多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80-90块钱。我是很晚才入睡的，所以我知道大巴在深夜里休息站停了好几次，这样人们就可以下车透透气，喝上一瓶果汁或者买上几个水果。清晨6点多的时候，我睁开眼看到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路边的庄稼地里走过了牵牛的老农，不远处还有一座尖顶竖着十字架的教堂。躺在车上一个晚上，我就从越南北部到了越南的中部，看着那狭长的越南地图，便会觉得世界有些不可思议，
人生充满着莫名的惊喜，我竟然穿越了半个国家。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有歼灭越盟的要求，他说道，愿为独立国之民，不做奴隶帝王。从此结束了越南的帝王时代，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由此可见，顺化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时代开始的见证。当年保大帝交出玉玺和宝剑的地方，就是顺化皇城的午门外。顺化皇城也是依据北京紫禁城而建，只是建制上有所不及，像是紫禁城的一个微缩版本。越南的很多中国式建筑都是低矮的，一方面顺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另一方面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不能有所僭越，久而久之当然也会积攒起对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不满。在走去皇城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面条，发现竟然是小麦面而不是米线面，因为越南是很少产小麦的，作物基本上是以水稻为主。还有就是顺化很久之前叫做占城，占城水稻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越南的路边都是米线米粉一类的吃食。倘若要米粉的话，直接叫做面条，如果要的是面条，则应该叫做黄色面条了，从颜色上来区分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吃完面条，凑巧赶上很多学生去上学，如果是从衣着上来看，我知道戴了红领巾的是小学生，没戴的估计就是中学生了吧。过了一条江，稍稍地走上几步路，就能看见皇城，一座高高的旗台，竖立着一杆越南国旗，鲜红的底色绣了一枚金黄的五角星。外城墙的正南开左右两个城门，远远地看像是两个山丘。走进外城墙，还有一道内城墙，午门就是大门，午门上有个大看台，很像天安门城楼，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不开放而已。过午门便是皇宫，正对着太和殿，和紫禁城一样，这应该是这座皇城里最有地位的建筑了，但却没有让我生出一种巍峨之感，或许是早就看过故宫的缘故吧。皇城里的建筑不是太宏伟，不过门廊倒是显得极为华丽和气派。门廊上有青瓷画壁，犹如龙身的纹路。在越南可以看到很多龙形的图案，似乎大河沿岸造就的农业文明都会以龙作为图腾。龙王爷是要管水的，庄稼汉只能看天吃饭。有些门廊上攀援着很多树根，颇似柬埔寨的吴哥窟，那应该都是榕树，榕树的树根把石头吞了进去，甚至把整座门廊给吞了进去。如果这座皇城荒芜几十年后，这些树肯定也会把这个皇城给整个生吞。不过顺化的皇城里虽然人少，总归是有人的，很多建筑工人在倒塌的基地上新建房子，一座皇城好像成了一座大工地。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温度就已经有35-36度了，仿佛在告诉游人，你们来的地方是热带。所以在这种潮湿的暑天里，顶着一轮烈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看到树荫和回廊的地方才会走一走，光天化日的那种就只能避而远之了。在皇城里头待得久了，也就没有多少耐心了，所以去了敬明宫里看一下皇太后的照片。据说她是越南20世纪第二美的女子，至于谁是第一美，并没有人告诉我。小麦在皇城里面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御花园，里头也没有看见多少名贵的树种，倒是有很多的盆景，年数都不是很大。不过御花园里有一处好地方，那就是一条竹廊，我走过去歇脚，一眼就看见了冰柜里有啤酒，刚刚还险些被热晕过去，瞬时间一个人就生龙活虎起来。老虎啤酒总是好喝的，一瓶啤酒竟然让我在绥化皇城里找到了一种做皇帝的感觉。老板看我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
还把大风扇

翻过来对着我吹，呼呼的风声仿佛做了一曲韶乐。多少也是啤酒的缘故，喝得我舍不得离开皇宫，仿佛有些贪恋皇位了。如果当年宝大帝和我一样在御花园里喝啤酒，不晓得会不会退位。大热天里跑来东南亚，能够喝上一壶冰镇啤酒，永远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越南的啤酒是很多的，小麦能报出来很多名字，从南到北各不相同。这一刻我不再关心那些矫情的文学和历史，唯一的念头就是再来一瓶，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即便给我一个皇帝当，我也不换。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开始对顺化的皇城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想和小麦一样尝尝越南的面条和啤酒？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约上伙伴一起吧，来顺化看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3: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惠安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汪湖泊，那这汪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江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锦鲤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香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香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 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便是海边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当时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

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香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地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我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上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麦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她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

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

0: 森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2023年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最佳饮食排行榜单。在2023年年度最佳饮食榜单当中，共包含了十大类饮食排名。或许大家会好奇，哪一种饮食的减肥效果最好呢？位居24种饮食模式之首的最佳减肥饮食，体重观察者饮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体重观察者饮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体重观察者饮食？这种饮食建立在体重观察者智能分数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积分系统减肥计划。这个分数体系根据每种食物及饮料的营养成分含量给予分配不同的分值，也就是说，每一种食物或者饮品都有一个积分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体重观察者饮食当中，共包括200多种食物。然后根据个人的身高、体重、年龄和体力活动水平，计算出个人的营养需求，并依据个人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也就是分配个体每日的总体积分值。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没有限制或禁止食用具体某些食物，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只需要控制总体积分值即可。但由于个人的总体积分值有限，体重观察者饮食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采用整体健康的饮食模式，即吃健康脂肪、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热量、饱和脂肪和添加糖含量较高的食物。体重观察者饮食专注于激发人们的健康生活，改善整体幸福感。参与者用数字的方式记录每次吃的食物，并通过 APP 线上向专业从业者寻求支持，从而在整个减肥过程中为客户提供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帮助。有研究指出，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参与者减掉体重近15磅，约15斤。另一项研究表明，与仅接受健康教育的参与者相比，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将参与者的体重在12个月时多减少2.6%。根据现有的证据，健康长期减肥的定义是维持减肥时间大于等于2年，而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肥胖参与者平均减掉50斤以上，并且体重平均保持3年。因此有理由相信，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我们长期控制体重。此外，在2023年的年度饮食榜单上，体重观察者饮食不仅是最佳减肥饮食，还在最佳快速减肥饮食、最佳抗糖尿病饮食、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最佳饮食综合排名和最易实践饮食等多种饮食排名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研究发现，体重观察者饮食还可以帮助参与者控制血糖水平，降低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减轻关节的压力，并改善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该饮食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并不适合所有人。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既需要考虑到参与者的关键营养素摄入量是否充足，比如钙、钾、膳食纤维、维生素 D， 又需要考虑到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是否过量，比如添加糖、饱和脂肪酸、钠等，因此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尤其是饮食失调的人群和18岁以下的人群。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典型的体重观察者饮食的一日食谱以及其相应的积分值。早餐是芦笋土豆煎蛋5分，主材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4根中等大小的芦笋、1个大鸡蛋。辅材一勺橄榄油、1个小葱片、1勺切碎的百里香、1/4茶匙的食盐、1撮

黑胡椒。午餐是香菜扁豆配鳄梨沙拉两分，主材二分之一杯煮熟的扁豆，两汤匙切碎的香菜，四分之一小块鳄梨，一个番茄切成两半。辅材两汤匙切碎的红洋葱，四分之一茶匙磨碎的青柠皮，一茶匙新鲜青柠汁，一茶匙橄榄油，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一汤匙烤南瓜子。晚餐是火鸡汉堡配南瓜薯条，七分，主材约120克无脂火鸡胸肉，一个原味汉堡包，一片生菜叶子，两片新鲜西红柿，四片泡菜三明治片，约240克胡桃南瓜棒。辅材切碎的葱，两茶匙烧烤酱，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二分之一汤匙的蛋黄酱。零食选择奶酪坚果配红葡萄，三分。食材低脂奶酪、红葡萄和杏仁儿，或者零食也可以选择罗勒菠菜蘸皮塔饼，三分。食材新鲜小菠菜、原味无脂希腊酸奶、新鲜的罗勒、切碎的小葱、干酪、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六片全麦皮塔饼片。

0: 文胆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到放假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大餐，它们极有可能是高脂、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然而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这种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在假期后至少增加0.7%的体重。那么怎么做才能打破逢年过节胖3斤的诅咒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给大家推荐几个可以减少额外热量摄入甚至可能减肥的小妙招。含糖饮料比糕点更可怕。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每天每多喝约350毫升的含糖饮料，体重指数就会增加每平方米0.08千克。另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有喝含糖饮料习惯的成年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平时很少喝含糖饮料的人要高26%。此外，大量证据还表明，多喝含糖饮料还会增加心脏病的患病风险。在节假日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的糖果点心，喝更多的含糖饮料。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吃零食点心的欲望，不妨选择低糖饮品，比如喝低糖牛奶、低糖奶茶、低糖酸奶、低糖豆浆等饮品，不仅可以增加食物的多样性，还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大家每天乳制品的摄入量为300到500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想要减轻体重，喝果汁并不比喝含糖饮料好。即便是未添加糖分的100%纯果汁，也比相同体积的含糖碳酸饮料含有更多的糖和热量。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持续20年追踪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发现，多喝果汁的人比不喝果汁的人增重更多。如果不习惯清淡的口味，也可以添加蜂蜜和代糖，增添甜味的同时没有额外增加太多的热量。甜叶菊是一种几乎不含热量的天然高甜度甜味剂，它的叶子中含有甜味的甜菊糖苷，其甜度是糖的350倍，只要在食物中放一点点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甜度，从而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具体来说，1/16到1/8茶匙的甜菊糖粉，或2到5滴液体甜菊糖的甜味与一茶匙糖相当。而且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甜叶菊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不仅仅是因为减少了热量，还可能因为甜叶菊可以激活一种名为 TRPM5 的蛋白质。 TRPM5 在胰岛素的释放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其他功能性代糖，比如糖蜜和枣糖，这两种甜味剂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性，其抗氧化能力是精制糖的500到600倍，还含有铁和维生素，也是代糖的不错选择。无论是外出吃饭还是自家烹饪，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精米白面，但其实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口感细腻，并不代表健康。除了节假日外，日常饮食也建议用全麦、燕麦、玉米面等全谷物粗粮粉末去替代精制面粉，它们比精制面粉更健康，因为它们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比如含有更多的蛋白质、 B 族维生素、镁、钙和植物化学物质等等。全谷物一词表示它具有谷物的三个基本部分，分别是麸皮、胚乳和胚芽。麸皮和胚芽是谷物中营养最丰富的部分，而粮食在精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剥去麸皮和胚芽，只剩下胚乳，这可能会丢失多达75%的植物营养素。

主要剩下碳水化合物。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的控制体重，甚至是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很重要。除了用粗谷物代替精制面粉外，还建议在饮食中适当的吃些薯类，如红薯、土豆、南瓜、芋头等食物，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系。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和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了相同的规律。这是因为吃饭的时间越晚，代谢越慢，代谢的越慢就更容易长胖。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在饮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的人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饭菜的人，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早点吃的人，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而且吃饭的时间不对，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利用率，导致堆积更多脂肪。所以如果你想吃大餐或者吃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建议要趁早吃。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对于超重或肥胖的女性来说，同样是吃总热量为1400千卡的食物，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三个小习惯简单易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就能够让你收获更健康的自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体重观察者饮食以及假期减肥小妙招。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
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祖国传统医学在诊病的过程当中讲求的是望闻问切，其中的望指的呢就是察言观色。而日本医学家说，70%的健康问题都会体现在脸上。那么咱们本期金色年华呢，云生就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些来自脸上的健康信息。都说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一上来啊，咱们就先来看看眼睛。早上起来，如果发现眼睛四周暗沉，眼圈发黑，下眼睑皮肤比其他部位的薄，最容易反映出血液的颜色。想想最近有没有感到压力过大，或者呢是过度疲劳啊？即使睡前没喝多少水，早上起来眼皮仍然肿得很厉害，您可能是体液失调了。

怀疑呢是肾在捣鬼。健康的肾能够将体内多余的水分顺利排出，水分不足的时候呢，它会放慢代谢的速度，把水分囤积在体内，因而呢会造成轻度的浮肿。那别着急，赶快喝上几大杯水，眼睛就能恢复正常了。美容师常常建议用某种不含油分的眼霜，以此呢来对付眼睛下边的脂肪颗粒。但是医学专家则认为啊，脂肪颗粒是体内胆固醇过高的警讯，从食谱当中去掉油炸食品还有动物的内脏，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恼人的小颗粒啊很快就会不见的。眼睛明显充血可能是血液循环不畅导致，别忙着滴眼药水，活动一下头颈和肩部，疏通上肢的血流，再好好的睡上它一觉，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那么红血丝呢很快就能减少。日本医学专家发现，长针眼表明免疫力正在衰退，细菌呢容易从睫毛根部进入眼中引发炎症。如果反复的长针眼，最好啊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常喝补中益气汤，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和针眼彻底的分手。如果眼白颜色不太清澈，可能是肝胆出现了问题。胆汁呢是黄绿色的液体，它从肝脏细胞分泌出来之后储藏在胆囊中，当胆囊或者肝脏失调的时候，胆汁会流向血液，让眼白泛黄。接下来呢再来说说嘴巴。嘴唇和下眼睑一样，属于黏膜，表皮很薄，因此啊能够完全反映血液颜色。如果唇色变浅，那么可能是血红细胞不足，建议啊改善食谱，多吃一些动物的肝脏和豆腐，从而呢减轻贫血症状。当然了，唇红齿白那也得有个限度，如果双唇过于鲜红，您呢先别急着欢呼，可能是体温上升引起的，身体调节功能减弱，两颊和嘴唇舌头才会有局部的变红。多吃新鲜的水果，多喝水，能够帮助化解体内过剩的热量，让唇色恢复正常。如果感觉嘴角刺痛，甚至啊红肿破裂，很有可能是早期胃炎的预警。当胃壁黏膜处于疲劳状态的时候，就会引发内热，导致嘴角红肿。建议在吃饭的时候呢，多嚼几下，给胃一点时间，充分的吸收和消化食物。胃壁温度降低之后，嘴角红肿啊，很快就会消失。嘴唇呢，无法分泌油脂，保存水分，需要来自口腔的粘液滋润。粘液不足的时候，嘴唇容易变干，抵抗力呢，也会随之减弱。细胞和病毒正好借机入侵。除了多喝水，保持口腔粘液充足之外，建议啊，咱们多用淡盐水漱漱口，因为盐分呢，是促进口腔粘液生成的一大动力。大呼一口气，如果能够闻到重重的口气，那可就要注意了。60%以上的口气是由牙齿疾病引起的，当细菌侵入牙根与牙龈之间的缝隙的时候，会大量的繁殖，然后呢会引发牙龈炎，生出烦人的口气。另外呢，如果口腔清洁不彻底，食物的残渣形成了齿垢，也会呼出难闻的气味，建议啊彻底的洗一次牙。还有的人发现早晨醒来之后啊，嘴角总是挂着口水。其实啊，流口水是由唾液分泌过多引起的，可能是胃肠功能虚弱，无法充分的吸收水分，造成水分滞留，唾液被稀释，因而呢才流到了嘴边。如果还感到肠鸣胃鸣，最好啊去消化科看看医生。咱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舌头。对着镜子吐舌头，如果舌头微微颤动，很有可能是神经紧张、体力衰退的征兆。日本医学专家在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70%以上的人都不会在震颤初期意识到，等发现的时候呢，往往已经晚了。建议尽快调整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合理的饮食，否则呀，很快就会面临神经衰弱的危险。如果舌头发紫，也要当心，因为当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废物，体内水分供应不足的时候，缺氧血和含氧血就会混在一起，使得

血管呢变成紫色，如果除了舌头发紫，还感觉肩膀僵硬和腰痛，只能说明体内的毒素已经沉积的太多了。不妨啊，坚持一周清淡饮食，做做桑拿，保持规律轻度的有氧运动，毒素呢很快就能排出去。如果舌头上的舌苔啊像豆腐渣一样很容易被刮去，那有可能是肠胃功能不良或者饮食过量。这种情况啊一直存在的话，那就最好去消化科让医生啊给降降胃火。舌苔不明不白脱落，舌头表面颜色斑驳不均，医学上啊将这个称为地图舌。韩国医学专家指出啊，过敏体质的人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春秋两季比较常见。地图舌的出现呢，预示着抵抗力正在下降，建议这段时间内啊，要远离花粉、海鲜和小昆虫等等一切过敏源，以免中招。舌苔泛黄很有可能是感冒病毒入侵的信号，一定要注意保暖，多吃南瓜、牛肉等等这些温热的食物，晚上临睡之前呢，再冲一杯热牛奶，它呢能在胃里形成一层蛋白膜，防止细菌入侵。舌苔隐隐发黑，很有可能是体温升高的缘故，体温升高不见得就是发烧，剧烈的运动啊、怒火中烧啊都能够让舌苔泛黑，洗个热水澡，做一些舒缓运动，就能够有效地降低体温。好了，这个话题的信息量啊确实比较大，说到这儿呢，咱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也梳理一下，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体现在脸上的健康信息，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说这个话题。五官当中居中的就是鼻子了，鼻子大小与呼吸状况啊大有关系，鼻翼较宽，鼻梁高挺，说明呼吸器官发达，生理构造良好，能够呼吸到足量的空气。但是啊，在污染严重的地方也会吸入过多的废气。如果鼻翼较小，表明呼吸功能较弱，不透风的地方会感觉气短胸闷，在办公室待上一两个小时，就应该去楼道或者窗户边上呼吸五分钟的新鲜空气，以防突然缺氧。正常呼吸的时候呢，鼻翼扇动可能是肺活量太低造成的，不要掉以轻心呐。肺活量过低会影响正常的代谢功能。每天练习五分钟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胀起肚皮，呼气的时候缩紧肚皮，很快肺活量就能够提高不少。鼻头上啊出现了粉刺，多半呢是消化系统出现了问题，多吃香蕉、红薯之类的食品，保持消化道的通畅，就能够避免消化不良。鼻尖突然发红，那可能是肝脏超负荷了。饮酒过量的时候，身体啊为了分解酒精，把血液滞留在肝脏里，因而呢导致了血管扩张，鼻头发红。因此啊，控制饮酒量是非常重要的。鼻子不通气会让大脑啊变得很迟钝，如果过敏性鼻炎引起了鼻塞，除了可能造成呼吸困难之外，还会让大脑供氧不足。鼻塞呢预示着呼吸道黏膜功能脆弱，日本医学专家认为啊，这多半与肠胃功能不佳有关系，别光顾着鼻子问题，保养肠道也一样的重要。最后呢再来看看脸颊，有些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脸颊啊爬上了两团莫名其妙的高原红，这个可能是西医所说的原因不明的微热，主要原因呢是体力过度消耗，身体水分失调。如果除了两颊发红，还会过量出汗，经常气喘，那么可能是由于高热引发的血流障碍。洗个舒服的热水澡，吃两片退烧药，再美美的睡上一觉，很快的就能得到缓解，让脸色恢复正常。贫血体现为嘴唇眼睑内侧和脸颊苍白，这是血液当中负责氧气输送的血红素供应不足而引起的。另外呢，呼吸微弱会让皮肤机能衰退，制造黑色素的功能降低，也容易导致脸颊苍白。除了补充营养，建议呢多做慢跑啊、散步啊、游泳啊等等这些个有氧运动，这样呢才能确保养分的供应充足。突然发现颧骨处的皮肤上啊多了几道皱纹，这就可能是肝脏功能异常所致。如果肝功能无法净化血液，或者呢供给血液足够的养分，会让血液变得浑浊，血液循环发生异常，体内的新陈代谢速率降低，皮肤敏感性增高，从而导致小皱纹的出现。德国健康专家告诉咱们说，除了咨询医生提高肝功能代谢水平外，还应该避免日晒，因为颧骨处的皮肤比较薄，紫外线呢也能带来伤害。荷尔蒙分泌失调会在额头、下巴长粉刺， 如果脸颊两侧长粉刺，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清洁不够彻底的缘故。除此之外呢，也可能是心情急躁啊、生活焦虑啊、工作压力过大所致。不妨来一趟自助游，给疲惫的身体和劳累的心情啊也放个假。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皮脂分泌会逐渐的减少，皮肤的保湿能力呢也开始下降。如果这个时候身体缺乏某种特定的维生素，毛孔就会变得粗大。最好的解决办法呢是摄取足量的维生素 C， 其中所含的胶原蛋白能够提高肌肤的保湿力，让肌肤显得有弹性，毛孔呢也会随之缩小。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苹果呀、芹菜呀、香蕉啊、猕猴桃啊等等。如果发现脸色发黑，就得考虑是不是肾脏的毛病。肾脏具有过滤的功能，能够调节体内水分的代谢水平。如果肾脏过滤功能降低，那么就会使废物长期堆积在体内，使皮肤呢呈现为暗黑色。一开始的表现是在皮肤较薄的地方出现色素沉淀，慢慢的呢就会向四周扩散。建议咱们尝试一下流行的三日蔬果排毒法，每天喝大量的水，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避免肉食，这样体内沉积的废物呢就会很快被排出。好了，咱们本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云生和您相约，咱们在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

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你》。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

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意绪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0: 么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曾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上回书说到，神算真人温辰温子善在两军阵前败北，跃入洞庭湖，游到君山之上，来到先锋大帐，拜见总先锋野人熊五霸五飞龙。现在总先锋野人熊端坐在先锋椅上，在他的身背后站着他八大侍卫，叫雪山八魔，两边有许多战将，顶盔换甲，照炮束带，还有一些身穿便装短打依靠的江湖侠剑客。他们见温辰浑身湿漉漉的往上一来，就很惊讶。野人熊就猜到了，看来洞庭湖前营有难。不过野人熊这个人别看年轻，他可挺稳的，睁着大眼瞧了瞧温辰。
2: 温将军，莫非你的金营溃散了吗？
1: 温辰叹了口气，俯身施礼：
2: 吴先锋，我实在有负先锋的重托，我一时大意，军营被圣婴等人击溃，我是跳入湖中，这才脱逃而回。
1: 野人熊半晌没有说话，那看得出来他对温辰那很不满，但是温辰轻轻摇头：
2: 先锋，如果说就是在两军阵前作战的话，我也不至于败给圣婴那些人，
1: 可是因为咱们这面出了反叛，投降了敌方，我这才失利。
2: 哦，
1: 何人投降了敌方？
2: 投降敌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前营的一位将官，说来那还是我的好朋友，
1: 立地温神，威远剑客，霸顶霸九州。下
2: 野人熊一听差点没站起来，心的话，这胆大的霸顶他竟敢投降，他是怎么投降敌营的？
1: 灰先锋，两军阵前作战，贾明还有别的人等把这霸顶给捉去了，然后他就投降了。在我们两面接战的时候，这霸顶出来帮着那面截杀我，又给我一插，现在他还在洞庭湖前。
2: 哦，野人熊一听往左右看了一看，不知哪一位愿意前往将这霸顶给我捉将回来。
1: 野人熊说完话了，再看两边所有战将没一个搭茬，没有请令的。这野人熊又往两边瞧瞧，心想怎么就这些将官这些侠剑客还怕那个霸顶不成吗？
2: 原来这些将官自己心里边都有打算，那霸顶霸九州可不是好惹的，武艺高强，杀伐骁勇，再一个他是我们大帅三王爷孟幻孟文龄的妹夫，我们要是到了洞庭湖前和他见面，说查了动手，你说我们要不使真招，他要是玩命整，我们被他伤着那不倒霉吗？说跟他我们要动真招，把他伤着要了他的命，以后大帅能不怪罪吗？所以还是不去为好。
1: 哎，这些人呢都这么琢磨着，因此没人请令。野人熊大怒：既是如此， 半仙峰到洞庭湖前观看。
2: 现在野人熊是君山这个战区的主将，
1: 断魂山绝命岭那面原来也归他统调，现在他知道断魂山的活阎王战霸海已经投降清营了。现如今他屯兵在君山的兵马有13万之多，那么之所以他不率领大队攻长江，率兵北上攻取京师，那是因为他的主子吴三桂下了旨意让他按兵不动。原来吴三桂手下有军师谋士他的大臣人等给他出主意让他划江而守，固守洞庭湖。所谓划江而守，就是现在吴军已经攻取了湖南、湖北、云贵就这几个省份，现在要是据江而守就可以巩固这几个省，等巩固了壮大了再寻机打过长江直插京师就可以夺取天下。吴三桂就听了这些人的话了，所以说野人熊大队人马杀至洞庭湖他就不往前去了。现在野人熊是站起身往外这一来，那雪山八魔紧随在后，两边将官几十位，那个个脚下生风。到了外边，那骑马的骑马，步行的步行，如果是步行的侠剑客那就直接上船了，要是骑马的

0: 他这将战马是拉上战舟，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压浪奔舟，过洞庭湖，野人雄来到岸上。虽说他手下领的这些将官侠剑客不少，可是军兵却不多，也就几百人，在洞庭湖岸边一字排开。野人雄他站在那里，用手摸了摸身背后背的昆仑大浪，他往前观看。这个时候圣婴贾明许多剑侠们都离洞庭湖这个岸边约有百步开外，现在已经列好战阵，随时准备厮杀。野人雄就看到距离自己三四十步远站着一个人，这不是别人，正是那霸顶霸九州。就见霸顶胯下骑着一匹枣红马，手中托着三股托天叉，挥亮甲鸣，气势汹汹。野人雄冲他一摆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霸顶一瞧，野人雄出来了。再看野人雄旁边站立着神算真人温辰，他没在乎，策马过来，咯噔，战马停住，他把叉往马的铁过梁上一担，先锋，末将与你有礼。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投降清营？野人雄这个人他直性，开门见山，问了这么一句。霸顶在马上把脖子一更的，我没投降。好，那我来问你，你在两军阵前作战，你是不是让敌方战将给捉去了？
1: 是。
0: 你是不是又出来了？
1: 啊，是。
0: 你是不是用你的叉刺过温辰温子善？
1: 是。
0: 野人雄问了对方三个事，他那心头火腾就起来了，心的话，我问什么你是什么，你这不是投降，你是怎么回事？没管三七二十一，野人雄的昆仑大棒就举起来了。你别看霸顶骑在马上，可是野人雄身高满丈，站在平地几乎还要比霸顶高出半头，尤其他的昆仑大棒有大海碗碗口那么粗，他这个讨一讨来长啊，几百斤重，也就是野人雄拿着他，一般人想举都举不起来。就见野人雄往起这么一窜身形，这昆仑大棒从上往下就砸下来了，半刮风声，霸顶一瞧，啊，来得好。这霸顶号称叫立地瘟神，威远剑客也没怕过人，见先锋来了一棒，他一横三股托天叉往上这么一架，就听着嘎嘣，托天叉也不太结实，这昆仑大棒也太厉害了，这是宝棒，棒砸托天叉，叉断了，噗的一声，霸顶霸九州脑袋碎了，不单人死了，胯下的战马让一棒给砸堆了，马都起不来了。再看野人雄怒气未消，往前一窜身，照着霸顶的死尸就踢过了一脚。也不知道这野人雄劲儿有多大，就他这一脚往起这么一撅，霸顶那个身子横着就飞出去了几十步开外，有一个小土丘，这死尸在土丘上边呼飘过，扑通落入洞庭湖。就这一招砸死了霸顶霸九州，震撼了清兵清将。本来对面的八旗劲旅还准备随时向前冲，就这么一看是个个胆战，心中发慌，

0: 随着师傅学武术了，那更是了不得呀。说吴三桂手下有这么个先锋，那实在是清廷的一个克星。野人熊砸死了霸顶之后，这火气才消掉了一半，他抬头往前观看，手下人为他指点，先锋爷您看对面战阵前头那是他们侠营，侠营这几十剑侠在前边站着，这个老头子那就是神镖将呼伦侠圣婴。
1: 哦，
0: 野人熊翘了翘脚，挺了挺胸，他往前观看，虽然摆不开外，但是看得还是比较清楚。就见圣婴圣子川白头发白胡子，但是站在那里很有精神。他一挥大手，圣婴前边打话。这位个儿大，嗓门也大，这一喊圣婴听到了。圣婴要往前来，这些弟兄全都围拢过来，三弟三哥，贾明也拉住了圣婴，三大爷先别过去，咱们想想招怎么对付这野人熊。好，诸位不必担忧，我早就听说过这野人熊武霸力大绝伦，武艺超著，但是咱也不能不和他见面呢，我不妨过去和他一谈。圣婴往前来，八义弟兄都十分担心，哪敢怠慢，是随在身后，但是他们跟圣婴也有个距离，离着有二十来不远，你别一拥其上让人那边小瞧啊。圣婴步履稳健，肋下挎着鱼鳞紫金刀，镖囊里边盛装了三只金镖，来到了野人熊的跟前。野人熊一看，哎，好一个圣婴！就见圣老侠虽然年过花甲，但是往前这一来就如同掉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哎，有一股虎气，有一股龙气。野人熊内心很赞佩，他一拱手，是圣老侠吗？圣婴也抱拳还礼，不错，正是圣某，您一定是吴军的前不正宴先锋官武先锋。嗯，是，我叫武霸武飞龙。圣婴刚想说什么，可是这野人熊轻轻地在背后把昆仑大棒亮出来了。一看这昆仑大棒，圣婴眼前又浮现出来刚才怎么一棒砸死霸顶的那个情景，他不由得向后一退身，啪，得扣自己的刀把子。但是野人熊乐了，圣老侠，我不是要和你动手，我让你看看我这件兵刃，请问你认识我这条棒吗？圣婴止住脚步，定睛观看，一看这条棒也得有一丈来长。哎呀，这条棒金紫金鳞，似乎在哪儿见着过。忽然间圣婴两眼一亮，啊，你这是昆仑棒。圣老侠，看来你们家的东西你还是能够认得出来呀。不错，这正是你们昆仑派的镇门之宝昆仑大棒。不瞒您说，这个昆仑大棒是昆仑派老掌门熟字说古来古巧稀，他借给我师父的。圣婴当时心里边啊就一糊涂，心想古来古巧稀那是我师爷呀，怎么这棒是我师爷借给野人兄的师父的，这么说我师爷认识野人兄的师父。书中交代，这个古来古巧稀他外号叫紫面官人，

在绿林道上，那是老前辈了。现在没有人知道他是生是死，就连他的得意门徒爱莲池都多年不见他了。但是就在前些年，野人熊的师父天外老人顾特顾文志知道昆仑派有这么一个昆仑大棒，他就来找紫面官人古巧西，来借这条棒为自己的徒弟野人熊打造一条棒，就按这条棒来打造。那古巧西把棒就借给他了，但是借给他以后，他打造三年没打造出来，造了很多棒，几十条，但是无论是那个钢口、那个韧度、那个弹力，跟这昆仑大棒都没法比。最后这天外老人顾特泄气了，心的话啊，我呀也别做棒了，这条棒啊就让我徒弟使吧，说是借的，反正现在也不还了，什么时候这古来古巧西找到我的门上，我再跟他解释。如今我徒弟要帮着吴三桂两军阵前征战，就得用这个宝家伙。就这样，野人熊带着昆仑大棒驰骋两军阵前，那是一路无敌。现在他把棒亮出来，让圣婴认了一认。他看着圣婴点点头，圣老侠，就在我下天山的时候，师父嘱咐我说你昆仑派对我们有借棒之恩，我们应该感恩。那么到了两军阵前，见了昆仑派的人别打，说万不可解，一定得动手，也别打伤了，说什么也不能把你们打死了。因此我现在才把你请过来，我和你见面把这事说明白。圣老侠呀，我知道你在江湖上的侠名，无论什么剑客什么掌门人跟你比不了，就即使某些人的武功真强于你，但是论起人格他们比不了你，就连我的师父提起你来，那都得说你的师父、你的师爷有个好传人，那以你为荣耀。圣老侠呀，现在我保着我家王爷率领着大队军卒要杀过长江，攻取清平的京师，我正是用人之际，如果您愿意来到我们这面，我想你的官职一定高于我，而且就你老爷子一定会成名天下，流芳百世。野人行真是诚心相劝，可是圣婴一听是连连摇头，吴先锋此言差矣，您不要说让我保吴三桂的话，我一听你这么说话我心中愤懑。现在我感觉到吴先锋你这人是心快口直正直的汉子，既然如此，我倒想劝劝你，你为什么能保吴三桂呢？吴三桂这个人出乎尔反乎尔，过去没有他清兵不能进关，中华大地不能沦陷，现在天下好不容易太平了，吴三桂又兴兵作乱，他只为他一个人去考虑，他清兵要罢免他的官职，撤掉他的这个藩王，他就心怀不满，他鼓动别的人和他一起反叛，那天下的百姓不就遭了殃了吗？像吴三桂这样的贼子是人人得而诛之。吴先锋，你要能听我相劝，我倒不劝你来保清廷回头打吴三桂，可是你应该离开此地，回到你师父的身边，好好学武术，要不你闯荡江湖行侠仗义，不然的话你可没有一个好收场。听圣婴这么一讲，野人熊五霸是十分不悦，他把棒往身后一掖。圣老侠，我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劝你了，

你马上跟我走。如果咱们在两军阵前再这么面对面站着，我们可能就得动手，真要动手我就得伤你，我一时失手我就得杀了你，回去我师父再说我，我没法交代，你赶快我离开此处。听野人熊说这话，就好像他打圣婴那就是举手之劳，圣婴就得倒在当场，可是圣婴被银然一缕。哈哈哈，吴先锋，真要动手老夫也未必败在你的手下呀。野人熊向后一闪身，他冲冲大怒，姓圣的，我对你仁义至尽，可是你却不知进退，现在在军前寻死，那么这样一来，我只有委师命，结果你的性命。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野人熊，五霸五飞龙，要和圣婴比试。现在这是两军阵前，在洞庭湖前，两边是列队厮杀。可是这野人熊，他就要动手了，又想起他师父嘱咐过他的话，说跟昆仑派啊有一些关系，见了昆仑派的侠剑客得手下留情。这野人熊想到这儿，他把这个怒气又往下压了一压，伸手将衣襟解开了，露出来他的胸脯。圣婴还有很多侠剑客，许许多多的将官军兵不知道野人熊为什么在两军阵前把这衣襟解开了。只见他这个胸脯子跟刃田一样，又宽又厚，骨子肉横着，剑子肉翻着，上边全是毛啊。就见野人熊狂妄的一笑，哈哈哈哈哈！圣婴，你不一定在两军阵前与我作对吧？你看我现在也不还手，我也不躲，我就让你包括你们这边所有的人，哪个人都行，过来打我，是拳也可，脚也可，只要不用兵刃往我身上刺，你们就打。你们要能把我打伤了，打倒了，我立刻投降你们，帮着你们和吴军作战。可是我要是这样，你们都打不伤我，打不倒我，圣婴啊，你就别和你那班弟兄与我作对了，还是速速离开军前为妙。呀，听野人熊这么一说，见他的这个样子，圣婴心里边也感觉到很难。因为这个野人熊武艺高强，身材魁梧，如果说我这一拳一掌真要是不能把人怎么样，不单说我丢人，我的确在两军阵前呢也就待不下去了。圣婴这一犹豫，身背后噔噔噔跑过来一位，来到圣婴跟前叫大爷：“
2: 三大爷。”
1: 圣婴一看，哎呦，是自己的傻侄子孟金龙。这孟金龙是三侠之子，他爹是孟凯。孟凯跟圣婴磕头，孟金龙大个头，要论个的话

0: 他跟野人熊差不多，都身高满丈，但是他没有野人熊那么宽，那个彪悍劲儿，他长得有点傻乎乎的，黑脸盘，大眼睛，在背后皮囊里边暗藏着他的龟背驼龙爪。孟金龙刚才在后边听到了野人熊说的那几句话，他这才跑过来跟圣婴打眼：
1: 三大爷呀，你老人家闪后边去，他不说了吗，咱们这边谁都行，打他他也不躲还不还手，那我给他一下子，我这劲儿就大，我这一下把他周个跟头，他就得投降咱们这面。
0: 圣婴一听：
2: 金龙，你不要胡来，你还是向后去吧。
0: 圣婴想，人家那边让咱打咱就过去打，这不捡便宜吗，这脸面上他不好看。可是这孟金龙他给圣婴施一礼：
1: 三奶，我现在就指着把这野人熊打趴下要成名呢，你让我过去吧，反正他也不还手，就我打不趴下他，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没危险。
0: 声音一瞧这孟金龙啊，傻劲儿上来了，还非得过去要试试。既然如此，那不妨让这孩子凭他的力气与野人熊较量一番。圣婴同意了，往旁边一闪，孟金龙跑不出来。
2: 野人熊的身子就跟个风车似的来回转动，啊嚓嚓嚓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百合一过，野人熊心中暗笑：姓圣的，我累死你，现在我就让你躺在我的脚下，你要早早躺下求饶，你还能留得性命残喘，你要再将就一会儿，我想饶你你都缓不过来。这在两军阵前一大战，吴军这面那是欢呼雷动，可是清兵这面一个个哑口无言，圣婴的那些朋友瞧在眼里是十分担忧。一看圣婴虽然还没有败在对方哪一招下，但是让人家用昆仑大棒这一封住，圣婴现在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是危在旦夕。这些弟兄们虽然心里边合计着武术还不一定赶上圣婴，但是也想过去一拼把圣婴救下来。可是许多人刚要往前去，有个人低喝一声把他们叫住了：
3: 站住。
2: 嗯，哎呀，老人家。
0: 原来早就在后边观看招数的夏侯伤员在后边一闪身呢过来了。这夏侯伤员自打在军前一看着野人熊，他脑子就疼，心想对方是一力降十会，我们这面难有取胜的把握，但是一看三弟被对方给困住，自己再不过去那不行了，可是自己过去又恐怕要败在对方手下。这时候夏侯伤员就想出来三招来对付野人熊，他一想要久战之下，也别说自己，谁都得败在野人熊的棒底下，要想胜他就得嘁哩咔嚓立刻取胜，就得以巧以急制胜。那么想出哪三招呢？说跟野人熊只要一搭上手，这身子就往起一窜，对方个高啊，一窜就跟他平行了，往起一窜下边嗖当就一脚，这一脚叫鬼脚，只要踢上当口就踢得当时动弹不得，那么身子也悬起来了，同时上边用掌就砸野人熊的顶梁。夏侯伤员三绝之一叫金刚指，这手指头跟金刚钻似的，就一扣野人熊顶梁，说不打死他他也得伤了。同时间已经吞到肚子里边那个钢胆往出一吐，打对方咽喉，这就是上中下，那几乎是同时

三招七法啊，啪啪啪。说第一招踢裆口要不了他的命，上边的一掌以后他的枪。说这两招还没把他怎么样，这钢胆一吐或许就能打碎他的咽喉。拿定主意，夏侯伤员与王羲十一里跨步向前，三弟退在一边，是个来也。可是圣婴现在想退一边呢，他退不出来，被野人熊兜着来回直转呢。可这野人熊闪目往旁边一看，耶，这是谁？管圣婴叫三弟。哎呀，这个人长得挺奇特，细了高脚个，大脑瓜壳，长细脖也得有一尺多长，两眼锃明瓦亮。哎呦，莫非他就是圣婴那个大师哥？什么夏侯伤员，既是如此，我野人熊就先废了他再说。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刚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深夜突然饿了，又在睡前点外卖大吃一顿，这是很多现代人花式伤身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都知道吃完饭就躺着很舒服，但你知道这个习惯会有什么后果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特别是刚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就会感到非常疲惫，想要躺倒睡上一觉，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当我们吃下含有大量蛋白质的食物，如火鸡、鸡、鱼、鸡蛋和鹰嘴豆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有助于调节睡眠和食欲、调节情绪和抑制疼痛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此外，进食过后，我们的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胰岛素可以抑制食欲素的产生。后马上躺下会有哪些危害？第一，胃酸反流，食管损伤。一般来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食管底部周围的环形肌

肉会放松。当食物进入胃之后，括约肌又再次关闭，保证胃酸不会回流。而当我们饭后处于平躺状态的时候，括约肌会松弛，加上缺乏重力的抗反流作用，已经进入胃中的食物就会带着胃酸往食管反流，导致出现胸痛、烧心。此外，持续的胃酸反流也会对食管壁造成一定的损伤，导致炎症的出现。长此以往，患胃食管反流病的风险会增加，常见症状是胃灼热、胃酸回流、咽喉不适、吞咽困难等等。而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饭后马上躺着还会导致病情加重。第二，可能增加食管疾病和食管癌的风险。胃食管反流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破坏患者的食管，导致以下的并发症，比如食管变窄、狭窄，这时胃酸对食管下部的损伤会引起疤痕组织而形成的，是食管缩窄导致吞咽困难。食管开放性溃疡，胃酸会侵蚀食管内的组织，形成开放性溃疡，导致出血、疼痛和吞咽困难。巴雷特食管，胃酸造成的损伤会导致食管下段的鳞状上皮细胞发生移位，被化生的柱状上皮所取代，导致巴雷特食管。这个病与食管癌风险增加有关，但还是比较罕见的。第三，影响消化。正常的消化过程是从上到下的，这个过程主要依赖消化道的蠕动，但从上到下的自然重力作用也能带来一些帮助。而当我们饭后保持平躺状态时，就少了这个助力作用，可能影响消化速度。2017年，一项发表在《应用生理学、营养学和新陈代谢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与斜躺的姿势相比，吃蛋白质时采取坐直的姿势更能加速胃排空，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和氨基酸的吸收。另外，平躺让胃酸反流到食管，留在胃里能消化食物的胃酸就变少了，尤其是吃得特别多的时候，消化系统会承担更多的压力。第四，发胖，体重增加。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躺着、坐着还是站着，消耗的热量都很少，没多大差别。但和饭后去散步锻炼相比，吃完饭不怎么动，就意味着少消耗了一些热量。当摄入总是比消耗更多时，多余的能量慢慢堆积，更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发胖。第五，影响夜间睡眠质量。晚上吃完饭后，如果很快就躺下睡觉，可能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除了胃食管反流带来的不适以外，食物消化过程还会导致核心体温难以下降，影响睡眠。因为夜间进入睡眠时是需要体温略微低一些的，尤其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受损，所以身体会避免在很热或很冷的时候进入这个阶段。随着褪黑素的释放，大概在入睡前两小时，四肢血流量就会开始增加，通过皮肤散热让体温下降，睡眠过程中还会持续下降，在清晨达到最低点，后面再逐渐升温。而吃完饭后，由于食物消化的产热效应，加上血液需要集中在胃肠道，身体迟迟不能开始散热，就会难以入睡。即使入睡了，睡眠质量也比较差，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都会减少。这样不只是导致第二天昏昏沉沉，对身体的恢复、免疫系统和学习记忆等过程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如何避免吃完就躺着带来的危害呢？第一，健康饮食，均衡饮食，每餐避免吃太多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吃完饭就不会那么困了。饮食注意搭配一些高纤维食物、健康脂肪、蛋白质和蔬菜来达到平衡，避免暴饮暴食。暴食会让胃内部压力过大，更容易导致胃酸反流和消化不良。及时补充水分，当我们身体缺乏足够的水分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很疲惫。避免吃太多容易引起胃酸反流的食物，
当我们有频繁胃酸反流的症状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及时就医，一方面在饮食上也

尽量避开番茄类食物、柑橘、脂肪、油炸食品、辛辣食物、酒精类食物、碳酸饮料。第二，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导致生长素释放肽水平升高和瘦素水平降低，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增加。应该保证每晚睡眠时间在7到9小时之间，让吃饭和睡觉相隔久一点，尽量在吃完东西后2到3小时再躺下，最快也要等半个小时。当然，如果睡前实在太饿，可以简单吃少量健康的食物，比如蓝莓、煮毛豆、坚果酱、温牛奶、低脂酸奶等等。第三，改善习惯，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吃东西太快会把大量的空气挤进胃里，导致胃部压力增大。调整睡姿，由于胃在左侧，和平躺趴着右侧睡相比，选择左侧睡姿才能让食管不向下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酸反流的几率。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进食和睡眠的时间间隔应该在3小时以上，最好是4小时。这类患者建议站着吃饭，吃完饭之后，特别是午餐后，最好直坐在高椅子或躺椅上，尽量使胸腹部舒展，减少胃食管反流的情况。睡觉时要把床头垫高一些，上半身托起20到25度，屁股下面用东西顶住，以避免熟睡后身体下滑。总之，酒足饭饱后躺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我们还是需要更重视长期的身体健康，保持合理的饮食规律和生活习惯，饭后多动动走一走，才能收获健康的身体。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

身心健康。种菜种花属于多样化身体活动，耕地、除草、浇水、种植等操作可以强化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能力。有研究显示，当植物快速生长的5到7月，老年人种菜种花的活动强度可以达到3.8个代谢当量，相当于步行每小时5公里的运动强度。植物落花成果还有助于促进人们多吃瓜果蔬菜，同样有益健康。近日，复旦大学工卫学院高翔教授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家庭社会医学和公共卫生系的苏三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一项大型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营养师学会杂志。这项研究通过分析14.6万名老年人数据发现，即使职业、年龄、性别相同，相比于不种菜种花的人，种菜种花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糖尿病风险和精神状态也有明显的改善，而这些都是老年人群中的普遍而重要的健康问题，这为老年人群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了实用参考。种菜种花可以作为一种身体活动方式的选择。对此，高翔教授表示，慢病预防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原意是户外运动可以通过日照很好的补充维生素 D， 也会让人心情愉悦，而且种菜者的新鲜蔬菜摄入量往往比较高。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说到模特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年轻貌美、身姿卓越的年轻姑娘，但是香港一家模特公司呢，偏偏就不走寻常路，他们的宗旨啊是只招收银发模特，让那些上了年纪的女性都有展示自己魅力的机会，为50岁以上的人代言。那今天呢，云生就和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这家公司的头牌模特爱丽丝奶奶的美丽人生。一头雪白银发，一件亮片条纹时装，精致的妆容配上粉色指甲和少女心十足的表情，年轻人钟爱的牛仔拼接外套在她身上一样酷劲儿十足。然而谁能想象，这位奶奶今年已经96岁了，而且她对时装的热爱已经延续了一生。每天起来，她都坐在化妆台前画自己喜欢的妆，擦上亮丽的口红，先选一套洋装和首饰，即便是去菜市场也是如此。这个习惯呢，她保持了近100年呢。爱丽丝一辈子都在穿裙子，对她来说无法想象没有穿裙子的一天。这个习惯呢，是妈妈教给她的。爱丽丝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的家庭，小的时候爱美的她总会被小伙伴嫌弃，小小年纪就这么会作，甚至后来她去当秘书的时候，因为太美被老板的太太给开除了，觉得她是有意的在勾引自己的丈夫。美丽在爱丽丝身上成了一种罪过，好在她依旧我行我素，说我贪亮啊，我就继续亮下去。婚后的爱丽丝辞掉了工作，守着餐桌和孩子，偶尔呢跟着先生出席宴会或者是各种活动，引起了无数人的惊叹，但也仅止

此了。他每天的日常呢，就是打扮得光鲜亮丽，然后等待下班回家的丈夫。年少有父母宠爱，婚后呢，有丈夫呵护，有甜言蜜语，也有幸福家庭，生活平静而又温馨。爱丽丝一度以为啊，这个就是自己想要的。直到89岁那年，丈夫突然在睡梦中离世了，打断了她原以为的美好。她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竟然只是丈夫的一个附属品，一个妻子，一个母亲，而唯独没有自己。她的生活也没有了重心，变得浑浑噩噩，不出门逛街，没有朋友，也不再光鲜美丽。这样的日子一眨眼又是4年。爱丽丝93岁的一天，外孙女见她郁郁寡欢，茶饭不思，就开始劝她找一份工作，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因为在她的心中，爱丽丝其实很美，甚至呢比年轻人都有魅力。她曾说过最打动爱丽丝的一句话是：不要让孤独夺走你的光彩。正好有一家公司啊在找银发模特，茫然的爱丽丝忽然意识到，这不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吗？当她下定决心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些担忧，她的身体啊能不能适应这份工作呢？但是爱丽丝镜头下的表现让大家彻底打消了顾虑，她身上所带的模特感根本就不用教，一身的大牌是轻松驾驭，同时呢慢慢走出了个人的风格。她的姿态赋予时装优雅韵味，当穿上年轻人的衣服，这表情也一样很少女。爱丽丝的经验不止在舞台上，还在于她的活力以及对工作的态度。她每天跟着摄影师跑上跑下，拿到每件时装永远像得到糖果的小孩一样，每拍完一个镜头啊，就会开心地跑到摄影师跟前问拍得亮不亮啊，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呢，又笑的是天真烂漫。很多人在她身上看到了酷与潮，但在这个当中分明还有自在和随心。活了近100年，他终于有了自己热爱的职业。那一年呢，他93岁。但对爱丽丝来说，他就像是个刚毕业进入职场的新人一样，面对一切好奇未知的事物，重新学起，并且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年龄。他说，我没觉得自己年轻，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其他老人差别在哪儿，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当一个老人。是啊，不懂得如何当老人，只想做少女。她爱美，也发誓将这项事业要维持一生。她的人生誓言就是活到老，美到老。这几年的爱丽丝过得是愈加的潇洒自信。96岁的她，天天穿别人不敢穿的，化着淡妆，涂着粉色指甲，甚至呢要搭配好耳环、手镯之后才肯出门。她说，如果不化妆啊，生活就好像缺了点什么。走在街上穿裙子的爱丽丝会被很多的老人指指点点，好像当一个老人就应该穿得朴素一点。但是爱丽丝内心呢有这么一面镜子，照应着自己的坚持和理想，想穿什么，如何打扮，全靠自己。96岁仍然可以在 T 台拥有自信闪耀的人生。她说，我喜欢就可以了，又不是穿在你们身上，俨然是一个霸气固执又很自我的老太太。爱丽丝的人生态度影响着每一个喜欢她与她相处过的人。她在自己的名片上这样介绍自己，为什么老了就不能够化妆，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由我自己说了算。她想告诉大家的，不是每个年纪的女性都要追求所谓的少女感，而女人在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美，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年轻矫健是美，年老自信也是美。诚然，任何女性在面对衰老的时候，内心呢，总会有一些复杂忧伤，
很多人看着一个数字不断的增加，内心就开始焦虑。爱丽丝曾经啊也悲观过，但是后来她认为，与其一天天望着自己的银发变多，为年龄到来而烦恼，那不如去拥抱自己的本心，珍视自己的美，享受爱美的权利。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从来都不晚。他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啊，自始至终都在为自己而活，忠于内心。92岁的艺术家草间弥生曾经在采访当中说过，我想做的事儿啊，那太多了，往上看是无止境的，所以呢，我要活到300岁或者400岁，即便我站在山顶上，我还是想爬到另外一座山去看看。这才是岁月带来的洗练与从容。所有人呢，都年轻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老去。同样，世界上许多人都活得很努力，却很少有人能为自己而活着。这也是为什么96岁的爱丽丝如此珍惜追梦的自己。所以啊，像爱丽丝一样吧，在时间洗礼之后，依然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爱美呀，是一种向上的心态，也是晚年的一抹阳光。爱丽丝奶奶的美丽人生告诉我们，不用敬畏优雅，要自己成为优雅。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继续和您来一起聊一聊不老的秘诀。有一种人呐，一辈子都不会老，岁月呢好像遗忘了他们，老去的只是年龄，不老的却是气质和神色。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有那些难能可贵的特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一颗童心，特别的难得。这可不是没心没肺，而是看过世界的残酷之后，依然能够相信美好，始终保持着对事物的好奇心。这样的人离幸福会更近，自然呢也会显得更年轻。咱们老年人呢，绝不能未老先衰，沉湎于青春消逝的追悔当中，觉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认为充实自己、打扮自己这样的事儿只属于年轻人。年轻人有一种自然美，无需刻意的打扮，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呢，无论在家或者是外出，都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啊来修饰一下自己，使自己呢得体大方，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愉悦。当你穿着得体，整个人呢都会显得精神饱满，也更有自信，看起来呢会比实际年龄啊至少年轻个十岁。具有年轻气质的人呢，大多都坚持活到老学到老，腹有诗书气自华嘛，读书多了，容颜自然会改变。读书开阔心胸，旅行呢开阔眼界。喜欢读书和旅行的人呢，对任何事情都会有自己的见解，不会人云亦云，那自然是神采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看起来年轻的人呢，一定是单纯、品性善良的，这是长期的心与行为的修炼在脸上的投影。正所谓相由心生，有慈悲心、有爱心的人，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宽厚的人多半是一脸的福相，性情柔顺的人呢，面相也是柔和善美的。看起来年轻的人呢，还会使自己永远保持生命的朝气和活力，不安于现状，即使退休了，也在各个方面有新的追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呢，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各项活动当中，比如说唱歌。

0: 歌啊，摄影啊，书画，跳广场舞，这样啊，展示在您面前的生活才会更有朝气，也会使您永远不老。爱生活还不够，如果能再有一点情调，那就更完美了。不享受钱买来的优越，愿意花心思养几盆绿植，动手制作一些小玩意儿，那就别有一番情趣了。这样的人呐，岁月怎么忍心让他老去呢？当然了，身体健康才是保持年轻的基础。不显老的人呢，一定都坚持运动，让自己由内而外地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还有啊，心态年轻的人会积极地尝试新鲜事物，总是带着好奇的眼光去学每一样新东西。在他们身上，您也许能看到眼角眉梢有皱纹，但是更能让您目不转睛的是他那神采奕奕的面容和热爱生活的精神状态。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一瞬变老的。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头发开始，而是从放弃自己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只有对自己不放弃的人，才能活成不怕老、不会老的人。哎呀，看一下时间呐，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2: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等7部门晒出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成绩单；
1: 周波在沈阳走访所联系企业；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
1: 辽苏医疗装备产业供链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两地资源深度对接，碰撞出供链共赢新火花；
2: 沈阳开启地下管网与排涝系统改造升级；
1: 辽作馆正成为辽宁的又一张国际名片，今天关注辽作馆能为辽宁带来什么。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6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议的决定，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辽宁省第2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批准了沈阳等社区的市报批的19件法规和法规性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

0: 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1: 完成各项议程后，许昆林做了讲话。他指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立足人大职能作用，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职能优势、组织优势，推动各项工作向中心聚焦，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人大力量。许昆林强调，要以高水平立法助推高质量发展，抓好法律法规学习宣传落实工作，及时出台配套保障措施，扎实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增强地方立法的前瞻性、主动性，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强化解题思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活发展动能。要以强有力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落地，突出监督重点，密切关注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强化财政经济审查监督，推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在辽宁落地落实，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深入基层一线掌握实际情况，健全监督闭环，扎实推进限期整改，完善全流程制度机制建设。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强化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打造高素质人大代表队伍，加强人大常委会联系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完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支持代表更好建言献策，抓好议案建议办理跟踪落实，切实把代表建议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良策实招。
0: 徐昆林强调，要全面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言到底纠治四风，着力提高工作质效，深化干部教育培训，加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习，持续推进数字人大建设，更好赋能人大工作创新发展，加强对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联合工信、人社、市场监管等七部门，集中晒出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和成绩单。
0: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改革和攻坚突破，开展八个坚决整治，从严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营商环境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二季度全省经营主体的满意度为 85.94%， 比一季度提高了 4.02 个百分点，群众满意度 85.23%， 比一季度提高了 3.48 个百分点。二季度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 39.2， 较一季度提高 1.2 个百分点，较去年四季度提高 3.14 个百分点。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鹏。
2: 聚焦居住证办理难、涉海渔船潜规则、行政执法不规范、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省委动真碰硬，整改整治，通过执查执办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全省营商环境实现明显好转，企业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的双提升，反映出全社会共建营商环境的共识不断凝聚。
1: 我省持续加强惠企政策供给，加快推进政策发布信息化平台系统开发，用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工信系统聚焦推进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建设，深入实施夯基服务，组建38家新型工业化院，常态化开展企业撮合对接服务，畅通上下游供需对接渠道。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针对工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创新推出辽工贷普惠金融专属服务品牌。目前 辽工大已完。

0: 程两批次对接，共征集765户企业近700亿融资需求，211户企业获得贷款224笔，总额50亿元，平均利率低至2.89%。
1: 以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为抓手，人社部门上半年举办招聘6384场次，解决用工缺口38.27万个，释放稳岗惠企红利5.47亿元，推动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全面升级，保障企业用工跨区域流动顺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马健：
2: 已经实现了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全程网办、跨省通办，参保企业和职工可以依托线上的平台即可发起转移申请，最快的可以实现当日办结，优化转移接续的流程。我们引入了数字员工，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不间断的运行。
3: 推动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全省清理整治市场准入壁垒，推动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辽阳、鞍山、丹东、抚顺等地实现拿地即开工。省自然资源厅围绕用地、用矿、用海不动产登记实施系列要素改革。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沈月：
4: 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转移登记，通过部门协同、系统互通、数据共享、简化程序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了全链条的业务流程。各市的本级中心已全部实现一个工作日办结，9个市本级实现了2小时立等可取。
3: 省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实现营业执照跨市通办通达，规范市场秩序，组织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优化监管方式。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郑淮海：
5: 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企业迁移登记等一件事改革，全系统1026个窗口探索推出简易指南、高频四项择业、二维码查询等便企新方式，畅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年初以来，累计为全省3.15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信用修复。
1: 打造更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省级1402项，市级平均620项，县级平均319个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省级83项，市级平均310项，县级平均231个事项实现立等可取。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在全国首创的12345热线加国产大模型民心智能体，成功入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典型经验。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于冰：
6: 12345热线呢，整合归并了全省1014条各级各类政务热线，实现群众诉求多口归一，一口受理。民心智能体已经在沈阳、大连、鞍山等多地试点落地。
1: 推动法治环境更加公正透明，2026年度省级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较去年下降7%，实现扫码入企全省域覆盖。省法院编制《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工作手册》，前置化解经营风险，批量调解涉企纠纷，以高流程、全流程、高效司法服务稳定企业发展预期。省法院副院长李光：
7: 依法严惩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上半年受理相关案件2435件，审结1307件，全力兑现胜诉权益。上半年执行到位金额710.39亿元。
1: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经营主体32.9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万户，增长3.6%，新增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第8位。前5个月，外资项目累计到资4.7亿美元。广大企业用实际行动为辽宁营商环境投下宝贵的信任票。
3: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新明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沈阳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周波来到沈阳多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业务来源、航空制造技术应用及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发挥精密制造与航空配套技术优势，深耕军民融合领域，不断提升装备研发制造能力。
1: 在沈阳西康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周波与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云医院平台建设、居家上门护理服务等业务布局，充分肯定企业积极拓展数字健康赛道、搭建城市居家医疗护理体系的创新实践，鼓励企业继续以数字赋能医疗，不断扩大西康护理品牌影响力。
3: 周波强调，民营企业是辽宁振兴发展的生力军，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摸清堵点，破除壁垒，在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供需对接上精准发力，用心用情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护航。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扎根辽宁，深耕实业，坚持创新驱动，主动融入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政企同心，合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向好。
1: 本台记者左环佳、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回答询问，并作表态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做总结讲话。
3: 会上，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围绕稳岗扩容提质、优化新业态形势权益保障体系、加强脱贫人口就业动态监测、破解技能人才和产业工人引育留用难题、培育服务业经营主体、提升吸纳就业能力、一体推进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与就业增收等方面提出询问。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统计局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1: 省人大常委会指出，要着力破解就业工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稳定和扩大就业，提升就业质量，要加强分析研判，及时调整就业政策，要健全部门协同机制，打通跨部门信息壁垒，形成工作合力，要构建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要聚焦重点群体帮扶，切实加强兜底保障，多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强化农民工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
3: 省政府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施策，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化法治保障，以更严标准维护公平有序就业环境，以更主动姿态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社会各界监督，不断提高政府就业促进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力推动全省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淑平主持会议。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进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围绕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锦州市明确十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300多个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锦州市将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城市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未来五年，锦州市将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构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到2030年，区域中心城市夯基立柱；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及黑西部及蒙东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
3: 辽宁省医疗装备创新成果转化交流会暨辽苏医疗装

0: 备产业供链对接活动近日在沈阳举行，两地产学研用资源进行深度对接，共同探索跨区域产业链协同新路径。
1: 一大早，沈阳天时华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学刚就来到会场，吸引他的不仅有省内医疗装备创新成果转化的最新动向，更有辽苏两地牵手带来的合作机遇。
2: 江苏的医疗器械的水平在全国还是排到前面的，所以说我们也想找找到机会吧，看有没有合适的哈，缘分到不到，我们就是说也想寻求一下这方面的机会啊，跟江苏这边的企业多走动走动，向他们多学习呗。
1: 对接活动干货满满，三位嘉宾进行主题分享，政策引领与实操路径并重，为参会的企业厘清了成果转化与跨域合作的思路。企业代表与高校机构也表达了对跨区域协同的期待。深药控股辽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鹏，
3: 有江苏的一些有知名的企业和我们东北的一些企业进行一个链接，产生一个最终的个真正的转化成果，我相信也是由江苏它当地的一些政策去结合咱们沈阳的政策，去双政策结合。
1: 辽宁中医药大学资产运营中心主任王佳琪，
4: 我们也在研究中药加智能装备的研发，那其实我们结合临床呢，现在我们是已经有相对成熟的相关的一些这种器械，也具备申请这个医疗器械的前置条件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跟这次辽苏对接的大会呢，我们想找到一些资源。
0: 随后，辽苏供链医疗装备转化平台共建签约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两省医疗装备产业协作从意义走向实质。省工信厅医药处处长孟庆喜，
5: 就是年初以来，我们也推动过两次这个医疗装备的供链，在辽宁一次，然后在江苏的一次。这次的我们觉得是推得更全链条的了，一说这个平台的，包括未来的小市、中市，最后产业化的，就全链条的推动。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辽苏供链，实现辽苏共赢。
0: 从政策解读到主题分享，从平台签约到对接座谈，这场活动让辽苏医疗装备产业资源碰出了火花。辽宁有临床研发的后家底，江苏有成果转化和市场开拓的快车道，两边的资源真正链在一起，将共同构建跨区域的医疗装备产业协同创新的生态。
1: 入汛以来的强降雨给沈阳带来了不小的防汛压力，为应对暴雨考验，沈阳开启了地下管网与排涝系统的改造升级。请听本台记者鲍新华发来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市全运五路丹阜高速下穿桥，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地道桥。在遇到强降雨天气的时候呢，雨水就会顺着这个斜坡往我脚底下灌。那由于这里地下的水管口径小，承载能力有限，在7月13号那场大暴雨当中呢，这里的积水甚至达到了5米之深，因此细水管就要换成粗水管。
1: 沈阳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副处长王少伟，
7: 我们本次的工程呢，就是沿着沈北二街新建了一套雨水主线，原有的管道的直径在1米2到1米5左右，我们新建的管道最大直径3米，它的承载力在原有基础上能扩大5倍，达到15个流量每秒。
0: 王少伟告诉记者，全线近3公里的管道现在已经铺设完毕，即将投入使用。
7: 我们预计是在下月初能够投入使用，争取呢在今年汛期的下半阶段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0: 为从根本上解决道桥路面积水，沈阳市170多座排水泵站设备老化的要换新，能力不够的要扩建。胜利大街、浑河沿线等路段的地下老管网全都要换成大口径。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建设规划处处长徐洪涛，
8: 在云龙湖街惠山民居附近建设大型的调蓄空间，同时给管网也减减压。这些活儿啊，今年底前呢就陆续开工，确保干一处成一处，全面提升沈阳市的排涝能力。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辽作馆在沈阳、大连等地陆续亮相，尤其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给各国政要和友人留下深刻。但突然发现辽宁竟也有这么多的好东西，今天关注辽作馆能为辽宁带来什么。
0: 辽作馆是辽宁手艺人亮家底的地方，这里不仅为非

0: 以精品提供了展示的平台，还为他们搭建了一个销售的平台。聊作馆讲解员唐宇泽，
1: 像这种手串今天上午就卖了5000块钱左右。
2: 这个是咱们玉珠龙的形象吗？
1: 对，这些是朝阳喀左的紫砂壶和紫砂壶盖杯，它的盖钮呢是选取红山文化玉珠龙的这个造型。
0: 辽宁拥有76项国家级非遗。

0: 九言。
1: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非遗的这个小的产品，给这个旗袍来做附加值，比如这个刺绣啊、螺钿呢、还有这个手工盘扣啊，我就相当于把这个服装的上下游全部打通了。
0: 去年以来，企业特邀苏绣大师为员工培训，新的品牌产品市场订单不断攀升，厂区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2: 辽作馆建立之初就将拓展跨境电商、国际会展渠道列在规划中。前不久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作馆一亮相就惊艳了中外宾客，辽宁的匠心之作正在被世界所看见。摩洛哥旅游手工艺和社会团结经济部战略与合作规划处处长萨拉·阿奇亚尼，
3: 每一个玻璃杯上都雕刻着龙纹，我觉得这件作品极具特色。我们打算把这件摆件当作礼物带回祖国，把中国文化分享给家乡亲友。
2: 辽作馆的效应正在持续放大，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展陈，而是正在成为可以感知、可以带走、可以传播的文化符号。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数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亚东：
4: 文化它是没有国界的，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辽宁省一个品牌形象店，计划是在十月中旬正式落成。另外呢，今年的上海进博会，我们辽作馆也要精彩呈现。
2: 辽作馆亮相进博会，无疑将成为辽宁的又一张国际名片，向世人讲述辽宁文化强省建设和文体礼商深度融合的新时代新故事。当然，从艺馆经验到持续长红，还需要回答好品牌塑造、版权保护、产业延伸等长线课题，但至少这个起点足够让
0: 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辽宁树联锦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日前成立。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辽宁树联锦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日前成立，将合作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城市发展的新路径。按照规划，营口市将成为深圳树联天下在辽宁布局的首个节点城市。经过多轮对接，双方已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开发行业大模型，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目前，营口数智幼教样板园已经确定，企业还将开展试点，探索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深圳树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笑：
5: 所有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都会由 AI 的大脑、 AI 的大模型来记录，什么时候该吃药了会有人打电话提醒你，什么时候该按摩、该康复了会有医护人员上门。
0: 未来营口市将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推动智慧养老、数智幼教和智慧农业领域大模型应用加快落地。营口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冯绍勇：
6: 力争2到3年构建起覆盖全域、感知灵敏、服务精准的民生数字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服务水平。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本溪雷阵雨，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抚顺、锦州、阜新、辽阳、铁岭和朝阳35到36摄氏度，其他城市32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7: 刮风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33到28度，盖州34到28度，大石桥34到27度，鲅鱼圈34到28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

0: 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33到28度，盖州34到28度，大石桥34到27度，鲅鱼圈34到28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1: 文和报道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

0: 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5: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

0: 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
3: 重点，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3: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3: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三、二、一，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33到28度，盖州34到28度，大石桥34到27度，鲅鱼圈34到28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33到28度，盖州34到28度，大石桥34到27度，鲅鱼圈34到28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姚华明、李军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
3: 姚华明、李军分别走访慰问驻营部队官兵；
4: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在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营口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姚华明到营口军分区走访慰问，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党委向全体驻

0: 营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对驻营部队为国防建设和营口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营口军分区办公楼大厅，姚华明亲切看望官兵代表，与大家深入交流，询问日常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并与官兵合影留念。他指出，营口军分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上扎实履职，成效显著。广大官兵在出色完成各项应急援战任务的同时，主动融入营口发展大局，在防汛抢险、应急处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任务中充分展现了人民子弟兵风采。他强调，军分区和广大官兵要筑牢政治忠诚，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党指挥，忠诚履行使命任务，要传承红色基因，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营口全面振兴，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在营口军分区会议室，姚华明一行观看了百年岗城东北门户汇报片后，与营口军分区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营口军分区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果，仔细询问部队建设发展中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协调解决的困难问题，叮嘱有关部门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在家属就业、子女入学、转业安置等方面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三候等问题，全心全意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让大家心无旁骛扎根军营。他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随后，姚华明来到营口军分区与市文联联合开展的笔绘强军志、墨润雨水情、书法绘画进军营活动的书画创作现场，鼓励文艺工作者深耕军旅题材创作，用笔墨丹青展现强军风采，丰富军营文化生活，厚植双拥文化根基。市领导楚乃新、李进辉参加走访慰问。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日至29日，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到营口市调研，市委书记姚华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考察团来营共商合作、共谋发展表示欢迎，指出15-5时期是营口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当前营口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新兴产业扩容提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构建具有营口特色的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企业家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资本、技术、渠道、品牌优势，深度对接营口重点产业链图谱，围绕强链、补链、沿链挖掘合作契合点，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营口。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服务举措，统筹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助力企业在营口扎根生根，发展壮大。利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寇立国、大族控股集团副总裁高云鹏、华信甬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毅、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张雪峰、江苏老虎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陈军、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副总裁赵伟、江苏双梁瑞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刚、深圳和尔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笑、新里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杜登高、北京科静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静、精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晴先后发言，介绍各自关注的领域和在营发展计划。大家表示，营口良好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令人印象深刻， 各企业将依托自身产业、技术与资源优势，加快谋划落地各类合作项目，积极引荐上下游合作伙伴再赢投资布局，实现政企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7月29日，考察团一行走进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及营口港开展实地调研，仔细观摩企业生产工艺流程，细致了解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全貌，实地踏勘港口泊位、货运仓储、航线规划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市领导李进辉、王殿峰参加会见及调研。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继军、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兴荣、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光坤、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甘梦、上海钧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武彪、迎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行业研究院院长朱峰、华慈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许洪涛、毕星物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区总经理王华坤、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区总经理王科文参加会见、调研等活动。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深入驻营武警部队某部看望慰问一线官兵，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在部队训练场，李军查看武器装备和特战车辆，深入询问装备性能参数、实战应用场景及战备训练情况。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部队赠送6台 AED 心脏除颤仪，并希望官兵做好应急救护保障，确保训练和任务全程安全。李军还逐一了解官兵在训练生活、退役安置、家属随军、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现场责成有关部门抓好服务保障，用心用情解除后顾之忧。随后，李军走进班排宿舍，查看内务设置和荣誉建设，听取基层连队党建情况介绍。李军对驻营武警官兵在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给予营口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向广大官兵致以诚挚节日问候。李军指出，驻营武警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政治引领坚强有力，练兵备战成效扎实，基层基础不断巩固，希望部队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在维护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任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地方携手谱写军民融合发展新篇章。副市长赵寒斌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9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既有战略高度，又有民生温度，既是方法论，更是实践论。全市政协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厚植人民情怀，持续在对标对表中把准履职方向，在担当尽责中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紧扣城市更新工作要求，结合重点协商议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务实协商议政，提出更多务实管用、创新可行的意见建议。要坚持协商式监督定位，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围绕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等群众关切议题，组织政协委员下沉一线开展民主监督。要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和政协人辽营口品牌建设，办好政企开放日活动，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议题，积极建言献策。要加强党建引领赋能，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持续强化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履职能力，以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助力营口全面振兴。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号， 由辽宁省工信厅指导，营口市

0: 政府、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营苏链通美钢共行钢铁冶金与耐火材料技术交流暨营口耐材企业江苏行活动在江苏省常州市举行，进一步深化辽苏共链行动，立足我市煤产业资源优势，精准打通跨区域涉煤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省工信厅副厅长黄耀华、市委常委韩冰出席会议。韩冰在致辞中表示，营口灵美资源禀赋突出，已形成一河三区发展格局，正聚力打造世界级美制耐火新材料产业集群。江苏钢铁产业体量雄厚，制造水平领先，两地产业高度互补，希望两地聚焦链通融合，技术共研，产业共赢，打通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营口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实现资源互补，双向赋能。会上，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与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江苏省沙钢钢铁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煤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营口青花集团有限公司、现代冶金南京研究院有限公司与营口金龙耐火材料集团、宜兴新威力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与营口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分别签约技术研发与项目合作协议。与会企业代表及专家分别围绕绿色低碳冶金、高效炼钢技术、耐材新产品新材料、钢铁智能制造等前沿议题做专题报告。两地钢铁冶金与耐火材料企业深入开展交流对接。下一步，我市将借助辽苏共链行动，持续搭建跨区域产业对接平台，推动营口耐材企业深度嵌入江苏钢铁供应链，助力我市灵煤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红色故事宣讲团巡讲会在市人社局开讲。活动旨在通过宣讲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持续强化市直机关党员思想淬炼，凝聚起推动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活动现场，来自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市消防救援局、市委组织部、辽宁省营口监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等多家单位的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现场讲述了税务干部坚守办税服务窗口、践行雷锋精神、暖心服务办事群众的基层事迹，消防救援人员直面险情逆行而上、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动人故事，监狱系统一代代民警坚守一线、坚守初心使命、接续奋斗的传承篇章，还有基层干部深耕乡村一线、帮扶困难群众、培育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走好共同富裕之路的实干经历。宣讲环节结束后，参会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庄严宣誓，纷纷表示将以革命先辈与身边先进典型为学习标杆，立足本职岗位勇担当、善作为，把本次宣讲学习的思想收获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全市发展大局的务实行动。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7号，市妇联与新疆乌苏市妇联联合举办最美家庭结对交流活动，以家庭为纽带，搭建辽江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桥梁，共化家风，共续民族团结深厚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走深走实。两地妇联最美家庭代表共6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乌苏营口各7户最美家庭成功结对，大家填写联心卡，互赠礼物，定格跨越千里的温馨瞬间。两地家庭代表还现场分享孝老爱亲、和睦向善的家风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家庭美德。在文艺汇演环节中，两地家庭轮番登台献艺，大家在朗诵、快板等特色节目中拉近心灵距离，凝聚同心力量。据了解，在营交流期间，乌苏最美家庭代表还先后走进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辽河老街乡村示范点和全国最美家庭实地研学，感受营口的城乡发展活力、多民族融合发展与基层家风建设成果。两地妇联及最美家庭代表纷纷表示，将常态化开展家风共建、文化互访、巾帼互助活动，不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江两地常开常盛，携手书写各民族家庭同心共进的崭新篇章。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都知道吃完饭就躺着很舒服，但你知道这个习惯会有什么后果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特别是刚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就会感到非常疲惫，想要躺倒睡上一觉，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当我们吃下含有大量蛋白质的食物，如火鸡、鸡、鱼、鸡蛋和鹰嘴豆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有助于调节睡眠和食欲、调节情绪和抑制疼痛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此外，进食过后，我们的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胰岛素可以抑制食欲素的产生，导致困倦。研究表明，食欲素能够调节我们的睡眠，当食欲素水平较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感到疲惫。发作性睡病就是由于食欲素神经元的高度缺失导致的。通俗的理解，这可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捕食本能，饿了就要打起精神觅食，吃饱了就该休息，不能贪吃。饭后马上躺下会有哪些危害？第一，胃酸反流，食管损伤。一般来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食管底部周围的环形肌肉会放松，当食物进入胃之后，括约肌又再次关闭，保证胃酸不会回流。而当我们饭后处于平躺状态的时候，括约肌会松弛，加上缺乏重力的抗反流作用，已经进入胃中的食物就会带着胃酸往食管反流，导致出现胸痛、烧心。此外，持续的胃酸反流也会对食管壁造成一定的损伤，导致炎症的出现。长此以往，患胃食管反流病的风险会增加，常见症状是胃灼热、胃酸回流、咽喉不适、吞咽困难等等。而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饭后马上躺着还会导致病情加重。第二，可能增加食管疾病和食管癌的风险。胃食管反流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破坏患者的食管，导致以下的并发症，比如食管变窄、狭窄，这时胃酸对食管下部的损伤会引起疤痕组织而形成的，使食管缩窄，导致吞咽困难。食管开放性溃疡，胃酸会侵蚀食管内的组织，形成开放性溃疡，导致出血、疼痛和吞咽困难。巴雷特食管，胃酸造成的损伤会导致食管下段的鳞状上皮细胞发生移位，被化生的柱状上皮所取代，导致巴雷特食管。这个病与食管癌风险增加有关，但还是比较罕见的。第三，影响消化。正常的消化过程是从上到下的，这个过程主要依赖消化道的蠕动，但从上到下的自然重力作用也能带来一些帮助。而当我们饭后保持平躺状态时，就少了这个助力作用，可能影响消化速度。2017年一项发表在《应用生理学、营养学和新陈代谢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与斜躺的姿势相比，吃蛋白质时采取坐直的姿势更能加速胃排空，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和氨基酸的吸收。另外，平躺让胃酸反流到食管，留在胃里能消化食物的胃酸就变少了，尤其是吃得特别多的时候，消化系统会承担更多的压力。第四，发胖，体重增加。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躺着、坐着还是站着，消耗的热量都很少，没多大差别。但和饭后去散步锻炼相比，吃完饭不怎么动，就意味着少消耗了一些热量。当摄入总是比消耗更多时，多余的能量慢慢堆积，更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发胖。第五，影响夜间睡眠质量。晚上吃完饭后，如果很快就躺下睡觉，可能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除了胃食管反流带来的不适以外，食物消化过程还会导致核心体温难以下降，影响睡眠。因为夜间进入睡眠时是需要体温略微低一些的，尤其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受损，所以身体会避免在很热或很冷的时候进入这个阶段。随着褪黑素

的释放，大概在入睡前两小时，四肢血流量就会开始增加，通过皮肤散热让体温下降，睡眠过程中还会持续下降，在清晨达到最低点，后面再逐渐升温。而吃完饭后，由于食物消化的产热效应，加上血液需要集中在胃肠道，身体迟迟不能开始散热，就会难以入睡，即使入睡了，睡眠质量也比较差，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都会减少，这样不只是导致第二天昏昏沉沉，对身体的恢复、免疫系统和学习记忆等过程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如何避免吃完就躺着带来的危害呢？第一，健康饮食，均衡饮食，每餐避免吃太多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吃完饭就不会那么困了。饮食注意搭配一些高纤维食物、健康脂肪、蛋白质和蔬菜来达到平衡，避免暴饮暴食，暴食会让胃内部压力过大，更容易导致胃酸反流和消化不良。及时补充水分，当我们身体缺乏足够的水分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很疲惫，避免吃太多容易引起胃酸反流的食物。当我们有频繁胃酸反流的症状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及时就医，一方面在饮食上也尽量避开番茄类食物、柑橘、脂肪、油炸食品、辛辣食物、酒精类食物、碳酸饮料。第二，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导致生长素释放肽水平升高和瘦素水平降低，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增加，应该保证每晚睡眠时间在7到9小时之间，让吃饭和睡觉相隔久一点，尽量在吃完东西后2到3小时再躺下，最快也要等半个小时。当然，如果睡前实在太饿，可以简单吃少量健康的食物，比如蓝莓、煮毛豆、坚果酱、温牛奶、低脂酸奶等等。第三，改善习惯，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吃东西太快会把大量的空气挤进胃里，导致胃部压力增大。调整睡姿，由于胃在左侧，和平躺趴着右侧睡相比，选择左侧睡姿才能让食管不向下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酸反流的几率。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进食和睡眠的时间间隔应该在3小时以上，最好是4小时，这类患者建议站着吃饭，吃完饭之后，特别是午餐后，最好直坐在高椅子或躺椅上，尽量使胸腹部舒展，减少胃食管反流的情况。睡觉时要把床头垫高一些，上半身托起20到25度，屁股下面用东西顶住，以避免熟睡后身体下滑。总之，酒足饭饱后躺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我们还是需要更重视长期的身体健康，保持合理的饮食规律和生活习惯，饭后多动动走一走，才能收获健康的身体。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中国人自古爱种菜，开荒南野际，手拙归田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少不了鲜嫩脆爽的瓜果蔬菜，种花也是生活雅趣。夜虫碧云片，花簇紫霞英，闲花开石竹，幽叶吐蔷薇，摇曳生姿的花朵轻盈可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聊到的是种菜种花不仅可以饱腹观赏，也有利于身心健康。种菜种花属于多样化身体活动，耕地、除草、浇水、种植等操作可以强化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能力。有研究显示，当植物快速生长的5到7月，老年人种菜种花的活动强度可以达到3.8个代谢当量，相当于步行每小时5公里的运动强度。植物落花

成果，还有助于促进人们多吃瓜果蔬菜，同样有益健康。近日，复旦大学工卫学院高翔教授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家庭社会医学和公共卫生系的苏三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一项大型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营养师学会杂志。这项研究通过分析 14.6 万名老年人数据发现，即使职业、年龄、性别相同，相比于不种菜种花的人，种菜种花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糖尿病风险和精神状态也有明显的改善，而这些都是老年人群中的普遍而重要的健康问题，这为老年人群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了实用参考。种菜种花可以作为一种身体活动方式的选择。对此，高翔教授表示，慢病预防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原意是户外运动可以通过日照很好地补充维生素 D， 也会让人心情愉悦，而且种菜者的新鲜蔬菜摄入量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吴军的总先锋野人熊五霸五飞龙，凭借他的勇力，用昆仑大棒把圣婴给圈在当中。虽说圣婴也是武艺高强，兵刃镖法都精绝，可是面对野人熊也是难以取胜。可就在这危机之时，圣婴的大师哥夏侯伤员在阵后来到了阵前。夏侯伤员一看圣婴有危险了，他赶紧到前边一声断喝，野人熊驻手退在一边，圣婴这才跳出了圈外。圣婴往旁边瞧瞧师兄，他用手抹擦了一把胡须上的汗水，心想这野人熊真是难敌。他小声跟师兄说了一句：师兄，这乃强敌。我知道了。圣婴这才退到后边去给师兄关的料阵。夏侯伤员已经早做好了准备，他要使用急三招来对付野人熊。夏侯伤员来至野人熊的切近，他冲野人熊点点头：你知道我是谁吧？野人熊看看他：我猜着你是夏侯剑客，就是外号叫斜三山大五岳赶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是你吧？不错，正是我夏侯。野人熊，我见你刚才和我的门徒弟子动手，和我的三弟动手，你并没有下死手，你这个人对我们还算有情有义。既然你谈起来你师父和我们昆仑派的一些交往，那么我也想劝劝你，你是否能离开此地，别再保那吴三桂。你要能听我良言相劝，过后你会知道我老头子这话可是金玉良言。罢了。野人熊一挥手：夏侯伤员，你要能和你三弟圣婴这些人离开军前，我给你们个台阶下。我不说你们在军前如何败北，我只提交情。你们是让着我了，你们走了。如果说你们要不走的话，休怪我棒下无情。夏侯伤员一听此言，当时间向前那么一窜身，他就使出来三招。他这三招啊，是身子往起这一窜，他那脑瓜顶呢就几乎和这野人熊这脑瓜顶一平了。下边一脚，这叫鬼脚，踢向野人熊的裆口，而同时间他上边用右手一掌扣向野人熊的顶梁，这是金刚指的。